0: 零大五座 SUV 限时换新价10.48万起，智驾随行，从从容容，有刃有余。选电车要安全，看埃安。
1: 聚焦民生，热
2: 人员看到
3: 好，
2: 然后呢，一下子又给您闪到。
3: 没问题，
2: 是不是？这次是徐州街和南京路，南京路的西向东方向。

0: 寂寥。
1: 听到这首歌的叫难舍难分呐，
2: 是，
1: 嗯，
2: 可能对于今年夏天的这种难舍难分吧，
1: 可能也是对于
2: 人生自己的一种青春的难舍难分，
1: 我觉得是对于早上的难舍难分。
3: 空调车道都能够挑头的话，其实是很容易发生事故的
2: 啊。您的意思是说三条车道转过来之后就两条了，你往里并道的时候容易挤，所以说现在的配置和这个现在的那个道路标志分配是很合理的，是吧？
1: 嗯
2: 嗯，我觉得他说的也有道理。
1: 我们再来看看啊，这个一走一过说了，其实东很繁华的地带，然后我的好朋友他的老家就现在还有一些老人也在那儿，没看我有的时候总去采摘，去的就是那儿。
2: 我的老家哎，就住在这个屯儿，基本上就是南山果农场啊。
1: 啊 ，W 说那个地方啊，大部分人都老。
2: 但是呢，左转车道利用率低，现在也没法改变了，因为以后可能车多了呢，对不对呀？你南山果农场里边，这条路它不是。山里的柿子运不进呢，山里的柿子运不出，现在有路了，水果都运出去了，它也很需要。我觉得
3: 这算什么好干部？
1: 时刻现在可以停止了啊！
2: 好，
1: 这边呢也统计一下名单，期待着您能中奖。我就是我说东湖大桥啊就不应该那样修，他说我不知道这是怎么的，
2: 咋的？
1: 谁研究的？
2: 那咋修啊？
1: 他说我觉得那修就不对，那么修。
2: 你有啥好办法啊？
1: 那真的以后你当设计师，
2: 真是
1: 你给我们设计设计。葛润说了，洗刷刷呀是一首神曲儿
2: 啊，
1: 他说应该是大张伟唱。对呀，对。
2: 小刚说其实没那么复杂，你想去哪个方向，你就站在哪条路上，抢道就是违章。
1: 是。
2: 子夜使者说标志清晰，没有冲突啊，这说完了啊。
1: 还有朋友呢反映其他的一些路况信息
2: 啊，
1: 比方说呢关仓鼠大他说建议世英街北岸路北京路的段落加一下护栏。
2: 哪儿？
1: 世英街北安路北京路的段落，
2: 世英街北安路到北京路呗。
1: 哎，他说加一下护栏，
2: 京三小学门口呗。
1: 他说送不送孩子的，以前上学的时候都双黄线去挑头
2: 啊，
1: 这是他的一个想法。
2: 上学等开学期间呢，京三小学现在也是那一片的比较大的一个小学了，多少孩子还得几百吧，我估计上学的时候确实是个问题啊，这得加强管理了。而学校我觉得也应该注重一下这个道路安全这方面，就家长学校和社会共同努力吧，营造一个好的环境。
1: 一般般说到只要一堵车呀，就有那些人在非机动车道哇哇超车呀。
2: 嗯，
1: 建议增加监控，加大处罚力度。
2: 嗯，
1: 不然我天天也跟着在非机动车道超车，忒危险了。
2: 是。
1: 嗯，
2: 不亦乐乎说关大厨啊，我看你早上6点多就起来包饺子了，还整了3种馅儿给天宇。

0: 带点没有，没来得及。
1: 就
0: 是、
1: 忌忌
0: 、
1: 矫情，
0: 标签儿，你这人设和标签儿就是忌忌和矫情。
1: 忌忌鬼，
0: 穿裙子鞋不行
1: 啊！对呀，穿裙子。
0: 哎呦，外面今天这外面风真大呀！
1: 这风一点也不像夏天的风了，
0: 这有点秋天的风的感觉呀。
1: 一说到这儿，咱们关注一下天气吧。
0: 来吧。
1: 其实对于今天而言呢，很多朋友都想
0: 你不懂我的心，
1: 也不想懂，饺子都不给拿了一个呢。
0: 好吃不如饺子，
1: 哎，舒服不如捣鼓。这昨天我一上车，可不能捣鼓，
0: 不敢捣鼓哈。
1: 嗯，
0: 但是我估计有一些鼻炎患者，那准的呀，那就比那个刘宝瑞里头那黄蛤蟆还准，就一阴天下雨特别准的。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18，锦州市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
1: 奖品花了谁家？
0: 今天到底谁能够获得我们雨刷诗歌的奖品了呢？
1: 一位是这个辽记5910K 这位车主。
0: 5910K， 您将获得的是烧红星的轩哥为您提供的价值100元的驯鹿礼品。平日里餐桌不单调，烧红星的轩哥好味道。熏鸽、熏鹅、熏兔、熏的青梅酒一瓶。这个唐三两，这个打酒铺，这个随心打是放心喝。全国连锁有保障，宝地西区唐三两。这打酒铺的电话是1319416-1919。
1: 真没有才呢。
0: 这玩意儿还得
1: 啊！如果说要是进行施工的话，
0: 你别上火，没事儿，能过去了。
1: 已经上火了、啊，
0: 万达去不了了是咋的？
1: 昨天火锅吃的。就如果要是这个路段封路了，大家伙一定是，比方说在微信平台里头就会告诉我们，
0: 是，
1: 或者说你通过这个路况分析图一看，你就能看出来。
0: 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留言，说到思念、
1: 这个活不太会赶，真不会赶、嗯。后来我发现有个特别好，就是你上外面你去买那饺子皮，
0: 哎有有有，
1: 省老事儿了。
0: 是
1: 你直接自己想吃啥馅儿，你和啥馅儿就完事儿了。
0: 反正一年当中最值得吃饺子的肯定是那个春节呀、啊。
1: 对呀、啊，
0: 大年三十的晚上，我们给您
1: 拜年，
0: 我们给您，再不玩的话，基本上就没有时间玩了。这暑假，而且现在我了解到孩子们都是那个空档期。因为刚放假的时候给孩子报各种兴趣班什么的。
1: 你一说到这儿，我想跟大家伙聊一聊哈，
0: 哎，
1: 过去的这一周到底热到什么程度？
0: 哎，我也想听听，就是咔咔给你整橙色预警。
1: 一轮高温出圈的其实是夜间
0: 啊，对对对，
1: 咱不只说白天怎么热，
0: 晚上空调都开一宿啊。
1: 你要是不开空调的话，开窗你会觉得一股热浪袭来，
0: 呜呜的哈。
1: 我是从小到大头一回觉得晚上睡觉的时候，一是没有凉风的，是一股热浪进来了，
0: 哗哗的。
1: 全省同期平均最低气温26，长时间锁定了东北南部地区。
0: 完一整就是40多度的气温，地表温度干到50度，哎呦我！
1: 有的那温度计啊都已经爆表了。
0: 所以今年在5月份的时候，我有点那什么了，那个草率了
1: 啊。
0: 那时候不说，哎，今年还夏天呢，多低。
1: 今天大家伙能够感受到，从夏季的热风逐渐开始转为透着丝丝凉爽的北风，
0: 空气湿度一下就小了，
1: 气温直线下降4到7度，
0: 那太爽了。
1: 抚顺率先降到2开头，
0: 就是30度以下了，
1: 29度，
0: 是
1: 体感上变化非常明显。
0: 对，
1: 哎，站在那儿都出汗的状态呢，会凉爽即刻上线，
0: 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随后呢，气温也会有回升的趋势，不是说一直这么冷下去了，
0: 嗯，
1: 但是并不会升到说这两天那种热度了。
0: 对，
1: 嗯，最高温呢在30度上下浮动，分散性的降水会偶有出现，大家可以随身携带一把晴雨两用的伞。总之呢，未来一段时间，凉爽舒适会成为新的天气主题词，所以大伙儿可以期待一下了。
0: 我小时候我记得就是夏天最热的时候，说到30度的时候就感觉到受不了了哈。现在好像30度是一个
1: 很。
0: 晶晶说今天的北风啊，我瞬间觉得复活了，太舒服了啊，
1: 爽朗。
0: 是，
1: 嗯，再来看看祖格给我们发了宁城，您现在报名可能
3: 春饼，
0: 吃春饼，
1: 嗯，
0: 然后那个8月15中秋，哎呦，8月15快到了哈，一想哈，吃月饼了，但现在人们好像吃月饼吃的少了一点。那个饺子馅儿，我给你总结一下啊，东北的王者，因为我今天发了个视频，
1: 嗯，
0: 看大家留言都说这个饺子馅儿这个问题哈，就是这个香劲儿，你必须得油滋了啊，
1: 这油滋了不行，我吃不惯，我就觉得。
0: 小确幸说酸菜配油滋了，那家吃着不腻人，真香啊！你看看。葛瑞说还有芹菜猪肉馅的口感也好，很好吃，咋没有呢？他没进前三。
1: 也谢谢笑笑哈，说喜欢咱俩主持的节目。
0: 半盏
1: 当中我觉得可能是排在第一位的，
0: 这叫素三鲜是吗？
1: 虽然说我不爱吃，但是不影响大家比较爱吃，因为你看平时你上饭店的时候大家。

0: 一说吃饺子，饺子
1: 嗯，
0: 馅儿的，韭菜虾仁儿的，
1: 肉三鲜的，
0: 那基本上是这样
1: 素三鲜的，
0: 啊、嗯，哦，我发现还有个馅儿特别好吃，
1: 叫，
0: 这是我来了锦州之后才吃的，
1: 嗯，
0: 驴肉，
1: 啊，
0: 驴肉馅儿饺子，猪肉大葱也可以，
1: 白菜肉馅儿的，这是最普遍的了，是吧？
0: 还有萝卜馅儿的呢，萝卜那
1: 萝
0: 个
1: 卜
0: 里
1: 不好
0: 头加点小虾米，
1: 吃，不好吃。
0: 好吃，咱俩真吃到一块儿去。
1: 萝卜馅儿好吃吗？
0: 萝卜馅儿咋不好吃呢？萝卜馅儿啊，
1: 哎呦我的妈！还有
0: 多清灵啊！
1: 茴香馅儿的，
0: 茴香不行，吃不了，吃不了。
1: 茴香肉的，
0: 茴香肉也吃不了，因为我不吃茴香。
1: 我萝卜我勉强可以接受，
0: 萝卜好吃。
1: 但我没吃过萝卜馅儿的。
0: 萝卜尤其里头加那个海米。
1: 萝卜加海米
0: 啊，萝卜馅儿里头加点海米，可清着呢，鲜鲜亮亮的。
1: 是吗？
0: 嗯，
1: 还有什么各种？哎，我还吃过那个西瓜皮馅儿的，
0: 应该能挺好吃。
1: 哎，清爽，
0: 嘎嘣嘎嘣的。
1: 没有，不是嘎嘣嘎嘣的，它是把那个西瓜瓤吃完之后，但是这玩意儿有点埋汰，是吧？
0: 反正你自己吃的，原汁换原食儿呗。
1: 你把那个西瓜皮剔下来，然后剁成馅儿，配点
0: 嗯。
1: 肉，可好吃。然后丢丢说："我爱吃茄子。
0: 你想要了解一下哪个地点呢？
1: 我们现在有两个，一个秦皇岛，一个不是就一个了，因为那个紫梦湖满了
0: 啊。"啊，已经即将要出发了。明天大家伙出门的时候，别忘了带一个长外套啊，
1: 哎，
0: 要不然的话容易凉。
1: 袁局说："今天还有昂跑鞋吗？现在怎么搜不到了呢？打数字几呀？"
0: 花雕蟹和罗氏虾。
1: 魏丰德，这是品
0: 嗯，
1: 牌是吗？
0: 是的，今天呢，我们限时团购花雕赎罪蟹拍一发二，而且赠送您罗氏虾啊，醉虾双盒赠小龙虾，多少钱呢？只要199元起，它是不同的搭配，不同的价格。
1: 一
0: 些女真漂亮啊，真漂亮，这个太漂亮
1: 飒是吧？
0: 啊，为啥会出现这个图呢？啊，我才想起来，今天还有一个非常优秀的东西要给大家带来。
1: 什么呀？
0: 基本上我们在七夕节的时候，男生给女生买东西多吧？
1: 嗯，
0: 对吧？女生有时候不知道给男生挑点什么。那如果说送一个皮带，
1: 哎呦我，
0: 蔻驰的皮带，
1: 那又得上千了，
0: 很好看啊，
1: 这几千不得呀？
0: 啊，今天5款可选，女款呢是299，男款是399。
1: 哎呦我，
0: 现在
1: 多少？399蔻驰的哭，
0: 是，
1: 哎呦我，
0: 对的对的啊。
1: 男款我看看这个，
0: 看看男款是你喜欢的
1: 英文标，
0: 标你呀。
1: 我可以，
0: 女款299，
1: 哎，
0: 来你翻一下，我看哪个好。
1: 我看看女款的啊，
0: 这是什么的？
1: 这是299
0: 啊，这是金色西字边的，是吧？带字母的那个。
1: 对。
0: 啊，我看还有马边的，我就喜欢那个西那个。
1: 马车边的。
0: 西，我就喜欢西399，我的是299。
1: 这样说的。
0: 我差了100块钱，差不少事儿呢，是吧？你如果你买一束花，基本上。几天你就得蔫儿了，
1: 是
0: 啊，但是仪式感也很好哈。谁给我买花，我也很开心。
1: 啊、
0: 然后你要说口红的话呢，可能也10几支 是吧，或者是20几支，
1: 嗯，
0: 年年咱们都堆这老些。
1: 行，
0: 这个时候如果说咱们换一条思路，送一条这个蔻驰的腰带，
1: 哎，
0: 还不错。为什么是腰带？因为腰带是贴身物品，这要把你拴住了
1: 啊。
0: 无论男生女生，每天出门啊，基本上你裤腰上你都觉得可能有时候松点，系个腰带，它既是实用品又是装饰品。
1: 嗯
0: 啊，它不像说摆件，你摆在柜子里能够吃灰，也不像香水，你可能用完了就没了。一条好腰带基本上系在腰间呢，早上、晚上、中午，时时刻刻呀，它都
1: 腰带、打火机、
0: 刮胡刀、
1: 刮胡刀，对，刮胡刀，行
0: 吧，
1: 行。
0: 基本上这个，
1: 你样儿没送过呀？
0: 我为什么要送啊？
1: 我送你离开吧，
0: 千里之外吧。
1: 打出数字8啊！
0: 对，今天大家可以了解一下，这是线上奥莱捷七夕大促直降到底，女款到手299，男款到手399。我觉得女生呢就买那个小西的
1: 啊，
0: 特别好啊。这次是礼盒礼袋全配齐，送给爱的他，既显心意又有品质，我觉得给自己买也相当不错。大家可以顺便的再看看今天我们所说的那叫花雕蟹、
1: 哎、
0: 罗氏虾，
1: 这好好研究研究，来来来、
0: 哎、这玩意儿
1: 我
0: 真是到你领域了，
1: 到我领域了、啊、
0: 来吧来吧，
1: 到我菜，这是5星私房菜，属于叫什么呢？叫花雕赎罪蟹。
0: 嗯，
1: 哎，然后呢是属于拍一发二的吃货的福利来了啊，正好是这个夏天，炎热夏天结束了，然后不想在厨房里头煎炒烹炸太热的话，你就直接整点这玩意儿，
0: 到手8只，
1: 行不行？
0: 满黄的母蟹，
1: 8只母蟹、啊、
0: 嗯，现在是每盒4只大个的满黄母蟹，一共750克，但是拍一发二，到手8只。 而且下单还送各位一盒750克超值装的叫赎罪罗氏虾，这个价格268。
1: 那我算一下啊，750克四只的母蟹，
0: 一共750克四只母蟹。
1: 等我说完。
0: 嗯，
1: 750克。

0: 四只母蟹给你放这儿了，再整750克的四只母蟹，
1: 还送您；
0: 再整750克的超值的赎罪的那个
1: 罗
0: 氏
1: 虾，
0: 这些750、750、750加起来只要268。
1: 对，是这么事儿。对对对对对对对，星酒店同款的私房做法，
0: 搭配的是自家调了多年的秘制的花雕卤汁，慢慢的进入味儿啊。
1: 今年刚好第一批
0: 新鲜出炉，
1: 这蟹肉和虾肉啊，浸满了醇厚的花雕卤汁，
0: 入口的那种酒香，哎，清甜绵长，肉质紧实鲜嫩呐、啊。
1: 吃完手上都留着淡淡的花雕香气，
0: 你一口下去你都掀掉眉毛。
1: 夏天天热没有胃口咋办呢？
0: 你吃点这玩意儿
1: 瞬间开胃了。
0: 哎呀，
1: 晚上你要熬夜，你看球也好啊，跟朋友小聚也好啊，
0: 哎，
1: 你整点它配点小皮皮，
0: 太行了、
1: 哎、简直就是神仙宵夜呀。
0: 罗氏虾、小龙虾，还有那个泰式柠檬虾、花雕小龙虾，还有花雕蟹，还有那个罗氏虾，就各种组合的啊，有这个199的，还有这个268的，有各种各样的。
1: 吃起来呢，带着土腥味儿。
0: 这都严选的。
1: 这款叫虾蟹组合，完全不用。
0: 嗯。
1: 啊，都是最肥美的，叫湖蟹和正宗的罗氏虾、
0: 哎、
1: 全部先用高温去蒸熟，然后呢再开始配料汁儿、嗯、慢慢的醉，熟制工艺吃着安心，老人小孩都能吃。你想想五星酒店为什么选它呀？
0: 嗯，
1: 可能就是因为它的这份放心和品质吧。
0: 是
1: 平时在饭店点一份200-300，
0: 是
1: 今天拍一发二。
0: 龙虾也是啊，这个头都老大了、这个、
1: 有的朋友说了，那能不能坏了呀，天这么老热呀？
0: 你坏了你退。
1: 它是全部急冻锁鲜，
0: 它冷鲜儿，
1: 全程冷链送货、
0: 啊、是的，
1: 解冻开盒即食，
0: 哎，
1: 不用费心烹制，
0: 太行了啊。
1: 来吧，数字八打起来。
0: 哎呀，不亦乐乎说老关，那我是真看不下去了，我真是啊、
1: 嗯、
0: 你这欠天宇多少
1: 都有数
0: 是吧，
1: 只不过没想到让我输得那么惨，
0: 就是靠不住啊，
1: 我们俩之间的感情
0: 啊，
1: 我输了。
0: 因为在那个节目里头都是鱼样、
1: 哎、
0: 你就是我的唯一，你就是我的全部、
1: 啊、
0: 为了你
1: 11890大衣买了，
0: 给你整给你整，
1: 你看大哥给你整三件，你都
0: 我当时真的害怕，我说这咋整啊，以后我、
1: 嗯、
0: 我的地位不好，
1: 可不是，
0: 到现场我就放心了，
1: 根本不是那个事儿啊，
0: 5块钱大哥直摇头啊。
1: 比方说当时买啥来着，那玩意儿都比那个现实生活，哎，等以后要是有机会咱们再有这种什么让爱流动的呀，后备箱大集啊、等等各种各样活动，大家及时参与啊、嗯、我觉得太好玩了。
0: 所以那个 天宇的男粉丝们，
1: 我这些大哥们呢，我只能说老王大哥、
0: 哎、
1: 老李大哥、啊、
0: 就使嘴好使，
1: 家里头啊可能一看那地位也不高，
0: 哎呀这嘴啊肯定都是那个
1: 没问题
0: 没问题、
1: 啊、
0: 哎呀这妹子我跟你说你呀玩意儿
1: 哎来吧、哦、啊，今天晚上还有立秋之夜，大家可以听一下宣传啊。
2: 蝉声渐消，晚风新凉，立秋之夜烟火相逢。
3: 8月7号交广立秋之夜与锦州世博园启动一场别具风味的烧烤比赛，邀您来战。
2: 一组家庭三口之家报名参赛只需24.9元。
3: 立秋之夜烤炉基础材料包啤酒已备齐，高手竞技铁签翻飞，见证风味王者诞生。现场还有包饺子比赛，胜者有礼品相送。
2: 报名请关注锦州世博园抖音号，购买特定链接即可参加。此次活动只限20个名额，报名从速。
3: 江湖食客齐聚一堂，立秋之夜烧烤大赛等您来。周五、周六、周日，世博园还有现场抽奖活动，大奖电动车花落您家，奖品由绿源电动车提供。绿源电动车颜值高、质量好，液冷电机质保10年。
2: 交广立秋之夜放心食材由香橙园提供，香橙园生鲜超市，买生鲜去香橙园。
0: 交广之夜，
1: 哎，这是交广立秋之夜，
0: 哎，
1: 它和以前我们的活动呢不太一样，
0: 对
1: 啊，但是大家可以了解一下世博园的这个订阅号里面的推送啊，或者详细信息介绍啊，你查阅一下啊。管不着给我们发了一个照片，这是当年的故事
0: 啊，当年的故事，
1: 哎，你看什么键盘5块钱，您是不是已经买着了？
0: 键盘5块钱，
1: 你看你在后面干啥呢？
0: 我数钱呢。 键盘5块钱，完了没卖出去啊？
1: 卖出去了，当时很好，确实有很多人抢。但是咱希望这价更高一点嘛，高点了之后呢，这也是献爱心嘛。
0: 因为这个我们做公益，所以说希望大伙儿那个能捐点哈。
1: 这是我第一次在大家面前露面，
0: 是
1: 穿那个红裙子，你有印象吗？
0: 有
1: 啊，当时头发还偏长一点呢。
0: 大伙儿，哎呦我，
1: 没有现在年轻，属实。
0: 这天宇太好看了，但是钱我肯定不花。
1: 啊、
0: 大哥们的原则现在看来很清晰，
1: 啊、
0: 就是。说可以，情绪价值可以给，掌声没问题，
1: 哎、
0: 呐喊都行，
1: 哎，点赞都没行，
0: 但你
1: 都没问题，
0: 但你要动钱儿，
1: 那指定不好使，
0: 那肯定不好使。第二，就是说茄子馅儿也是跟三鲜馅儿似的
1: 啊，
0: 韭菜、虾仁、肉和茄子，又香又鲜，更水灵，很好吃啊
1: 啊，这真是一个新馅儿的办法。
0: 施远方说：“我啥馅儿都行，在哪儿领？
1: 搁哪儿呢？搁哪儿呢？谁说要发了呀？”
0: 哎呀，
1: 吴琼说了，黄瓜馅儿的、豆角馅儿的，今天都吃了。豆角馅儿挺好吃啊，
0: 豆角还有豆角馅儿，
1: 有
0: 饺子有豆角馅儿，
1: 有包子也有，包子也有饺子，
0: 还有豆角馅儿啊，
1: 有豆角馅儿。
0: 完了还有什么？还有黄瓜馅儿，
1: 黄瓜馅儿没吃过，但我吃过饺子馅儿的。

0: 角瓜馅儿的
1: 啊，角瓜馅儿的，
0: 啊啊啊！
1: 然后我还吃过桂花馅儿的。
0: 哎呀，听着就好、啊。
1: 那是一位阿姨给我做的
0: 啊
1: 啊，那
0: 桂
1: 花，
0: 那听那闻着就有桂花味儿。
1: 她以前还做过桂花酿，
0: 哎，
1: 都可好吃了。我说那阿姨那手怎么那么巧呢？啥都会做，
0: 太行了。
1: 嗯，
0: 还有那个什么，
1: 还有锦州汽车报废说茄子、菠菜和葫芦馅儿。
0: 茄子馅儿、菠菜馅儿，菠菜馅儿有过吗？我也没吃过菠菜馅儿。
1: 我觉得吧，其实啥馅儿都是可以。
0: 葫芦馅儿我好像吃过，
1: 葫芦馅儿也挺好吃的。
0: 我吃啊，不是，我吃的是西葫芦。
1: 西葫芦不就是角瓜吗？西葫芦就是角瓜呀，葫芦是葫芦馅儿，
0: 西葫芦是
1: 西葫芦是西葫芦，西葫芦就是角瓜。
0: 冬瓜是冬瓜是吧？
1: 南瓜是南瓜。
0: 冬瓜馅儿我吃冬
1: 瓜。西瓜它就是西瓜。
0: 西葫芦是角瓜？
1: 是角瓜呀。
0: 妈呀，这我又叫生活白痴型的哈。对，你说的好像对呀，西葫芦就是角瓜，没毛病吗？
1: 是。
0: 确定？
1: 是。在我的认知里就是这样的，
0: 那差不多，对，我还没有办法反驳你。西葫芦，那为啥叫西葫芦呢？你小时候从来没有角瓜这词儿，可能是
1: 我以前没听过西葫芦，
0: 我
1: 到锦州之后才听过西葫芦。
0: 我以前没听过角瓜，后来
1: 以前我们都叫角瓜，
0: 我们都叫西葫芦。
1: 哎，那你在做这个菜的时候，我想问问，就平时你不也有那个所谓你们这个叫法啊，叫西葫芦炒肉，或者西葫芦炒鸡蛋，亦或是西葫芦炒这个？香肠，
0: 嗯，
1: 都这么做过吧、
0: 嗯？
1: 那是一个东西，那是一个东西。
0: 是
1: 啊、然后呢，你基本上会不会把皮给它刮掉啊？
0: 对呀，那必须刮掉啊。
1: 那我就不习惯刮呀，
0: 懒呗。
1: 我把里头瓤刮掉了，然后直接就开切了。
0: 那多老啊？
1: 不老啊，吃着挺嫩的呀。
0: 那得挑好了，要不老。
1: 啊、哦，一走一过说了，饺子有土豆丝馅的挺好吃
0: 啊，
1: 还有香菜馅的比较小众吧？
0: 呵、啊，
1: 嗯。您家都怎么研发这玩意儿的呢？
0: 一走一过说，对，第一次见面一身红裙，我带我闺女去的，想和你拍照来的、
1: 啊，
0: 没好意思，我扛着闺女被林涵抓拍了。
1: 当时印象还是很深刻的，哎，那次真是，那真是人太多了，
0: 人山人海，
1: 那大家就是像看小猴似的看我，你知道动物园看动物园看动物。
0: 哎呀，这还跟你俩合影呢！
1: 啊、是的，
0: 欣欣啊
1: 啊，谢谢欣欣，
0: 是吧？
1: 哎，每一次我们在见面的时候都会照张相，
0: 是吧？
1: 嗯，
0: 好了，哎呀。8:58了、
1: 哎，
0: 这么快吗？还有这么多留言没说呢。
1: 老了没说了，大家已成往事说了，那个叫螺丝椒猪肉的，越辣越好吃。
0: 这都出花活了，这都啊。
1: 但也挺好啊。
0: 没听过的吧？
1: 啊、今天立秋了，
0: 是
1: 希望我们有一个丰收的季节。
0: 是
1: 啊，丰收的这个人生，接下来一切好事发生。
0: 以上就是今天的《动感早报》全部内容。主持天宇冠维，监制李贺南，执行监制天宇。
1: 就这点玩意儿让你说的这个费劲呢、啊、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车主大联盟。

0: 点整，1003甄选商城为您精选品质生活好物，欢迎点击选购。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107
1: FM 100.3 车主大联盟，
0: 好，现在是9:01，欢迎大家呢在这个时间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车主大联盟，我仍然是代班主持人雨婷。那今天早晨怎么样？同事们见面的第一句话说，哎呀，活过来了。老祖宗真是太神奇了啊！把这个节气呀、拿捏的情况吧。今天的8点到晚上的8点，全是多云。你看，刮了小北风，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30度，黑山北镇临海29度。7号的20点到8号的8点，全市晴，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早晨晚间的时候呢会有这个清凉，那中午时刻呢还会是非常的燥热，而且呢刚刚立秋嘛，这个温度呢肯定也有反复，但不管怎么说，让我们感觉到，哎呀，起码说早晨的这股凉风让我们感觉真是沁入到了我们的心底，是吧？好。

呀，其实呢，这个立秋呢，按照不同的时期的标准呢，是有不同的结论啊。据说呢，今年呢算是一个晚立秋啊，晚立秋。那立秋交接呢是在今天的19:42左右啊，已过中午12:00了。所以说，风进退等大气环流系统，单靠节气时刻无法决定整体的气温走势。好，不管怎么说呢，我们享受到了这样一份秋凉，哎，这就是让我们觉得气透过来了。这位朋友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说，当然呢，可能我们迎接的也是一个严冬，哈哈，不管怎么说，享受当下的这份舒适吧。好，气象台呢刚刚也发布了中午的预报，说今天中午12:00到明天的早晨8:00，全是秋凉的这样的一些歌曲啊。下面呢为大家推荐的是这一首来自周杰伦的《枫》啊，枫树的枫，细腻温柔的词曲描摹了秋叶缓缓飘落的光景，恰逢立秋初凉，夏日喧嚣慢慢的退场，这首歌呢藏着。

节目当中呢收听到的也都是这样一些带有点秋的意味的歌哈。好了，大家在听我们节目的同时，也可以呢在我们的交广商城当中呢来看看有什么好物啊。首先呢，您输入关键词八啊，就可以这个看到男款呢只要399元，是属于轻奢大牌的简陋款，限量呢150组，抢完即止啊。可以登录我们交通广播，回复数字八就可以弹出相应的链接。另外呢，刚才说到呢一款好物啊，就是这个。美味是花雕蟹罗氏虾皮带了，那么女款呢299元，男款呢是399元啊。这个刚才呢我也向大家介绍了啊。那么今天大家输入关键词八，还有呢就是关键词皮带啊，可以有美味，同时呢还有我们必备的一些。生活好过，让人呢放平了心绪啊，能够享受到初秋舒服惬日的日常时光，这就是这一首《春夏秋冬》。

和这一首张国荣带来《春夏秋冬》，嗯，今时序更迭，万物收敛。这个时候呢，太阳抵达黄经135度，标。

指着盛夏落幕，秋日起幕。那不同于入秋之后呢即刻转凉的气候，立秋呢是寒暑交替的过渡节点，天气呢由酷暑闷热逐步的转向清爽微凉。望立秋贴秋膘就成了市民顺应时节的生活仪式。比如说这个各种馅料啊，像猪肉啊、白菜啊、韭菜、虾仁啊，这样一些饺子馅儿材料呢是销量走俏。不少市民呢也都是趁着闲暇时刻来准备食材，在家呢准备包饺子。初秋呢是风清气爽的，树叶呢开始悄悄的换装啊，当然说呢是这个时候还达不到哈，旋律呢带有那种画面感，很适合立秋之后呢我们放空心情，褪去这个喧闹之后安静松弛的这样一种

0: 穿越。
1: 这些歌还是挺有感受啊。这位朋友呢特别说到，说主持人呢、梧桐一叶落，天下尽知秋，一种淡淡的忧伤似乎是涌上了心头。吴念说，米兰呢这周是休假，由我来代班，下周呢他就正常上班了。还有有趣这位朋友，您给我这个传过来的这个链接，您的意思是您已经下完单了是吗？我看到您似乎是买了花雕蟹，还有呢赠送的这个罗氏虾是吧？啊，好啊，在这儿呢希望这个秋天的时候我们可以呢稍微多吃一点了啊。而且是不禁想到了那一首恼人的秋风。好，感谢各位朋友呢在我们的交广商城当中的下单，还有呢和雨婷呢在我们平台上的互动。晚上的九点，渤海北部海域东北风7到8级，阵风9级，锦州附近海域和航线将受影响，请注意防范大风对户外及水上作业带来的不利影响。那似乎今天有风呢，我们觉得呢都不太恼人了啊，因为我们热的时间真是挤。后天9号22度到32度，东北风2级，哎，咱们锦城的天气。好，稍后时间我们再回来。
2: 东方华帝城三伏温泉养生季，暑期限时优惠，泡温泉吃。
3: 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了，这个时候呢来看看路况啊。首先我们关注一下云飞大桥，云飞大桥目前呢还是非常畅通的。那附属港位置呢这两天我们关注的比较多，今天呢总体的车里有一个小延长线的堵车。还有呢站前位置在沿路上，那沿路呢我看现在是西向东方向啊，和中央大街的交叉路口，不是，和云飞街的交叉路口有一个小延长线的堵车。其他位置看，这是一高中的门前。
3: 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1: 好啊。祝福呢各位朋友呢能够行车一路顺利，今天收获归安。那秋风一吹就容易惦念安稳的烟火日常，那这样的一首歌响起会让你感觉到秋日的一份小确幸。

哎呀，刚才啊，我们在说今年呢，这是闭眼秋啊，就是晚上立秋嘛，叫闭眼秋啊。米长得非常饱满，不出意外，今年秋收肯定是差不了了。嗯，但是呢，有一个特点，就是闭眼秋呢，它会热的久一点，所以立秋呢，根本不代表秋凉了。白天呢依旧是暴晒闷热，到了晚上呢，可能会有一点凉意啊。所以呢，大家呢不要一立热的只穿短袖吹凉。风只要到了傍晚，秋风一吹，温度立马就降下来，所以很多年轻人小孩子不在意，整晚吹晚风啊，穿的单薄，第二天呢就嗓子疼拉肚子，感冒发烧都是贪凉惹的祸，所以一定呢在夜里的时候要盖一个伏天还没走，这就是经典的叫秋包服。有一种说法嘛，就是秋包服热到哭啊，所以呢大家还千万别这个掉以轻心啊。但不管怎么说，今天早晨一股清凉袭来，立马呢让我们觉得呢身心舒爽。这一首秋酿。

今天立秋，如果说你想发一条朋友圈的话，你会怎么说啊？我看到了一些朋友发的朋友圈，真的是很美。立秋，夏尽秋起，月时光，月自己。秋风吹雨过南楼，一夜新凉是立秋。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大家还玩这个梗吗？不知道哈。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已经全款拿下啊！前两年倒是挺火，这个秋天一起变得更好，这是新的约定。晴秋上午随便走走，不一定要快乐。但我们来听这一首温润治愈的流行小调，歌词呢满是初秋的细腻光景，暑热散尽，晚风轻柔，我们感知着树叶、晚风、天色的细微的转变，乐曲非常的轻柔，能够让我们体会到立秋到来的

秋已到，这个栗子呢就有一股浩然的正气啊，有一种不可侵犯的倔强之感，是不是这种感觉？这个时节呢，阴阳之气开始转变，万物呢随阳气下沉，开始呢从繁茂生长趋向成熟，也自此时节，夏天也慢慢的撤回了天一样的沉稳、含蓄、丰富。好啊，下面的这首歌依然让大家感受这样一份秋凉。

最后呢，在我们今天的车主大联盟送给您的这首歌是秋意浓啊。今天呢刚刚到立秋节气啊，秋意浓当然还要时日。古人呢把立秋呢化为三候，第一候呢就是凉风至，风掠过不再裹挟着盛夏的灼人热浪，偶有呢清爽的风。好吧，那就让我们享受这一份早晚带给我们的美好感受。

样子。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车主大联盟的全部内容，代班主持雨婷，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爱车听听看。

0: 好，那今天呢是坤威自己一个人来主持啊，这冬梅呢是有其他的工作在忙。那不影响大家伙呢来参与节目啊，有啥买车用车呀，或者是想评估车呀，都可以来参与节目啊。热线电话和微信平台两种方式已经是为您开通了啊。热线电话呢是3800380，听语音提示直接问题啊编辑好发送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那这样呢我们也会看到啊，看到之后给您一个回复。今天呢是立秋啊，明显会感觉到外边的
1: 要往北飞
0: 啊，还有那个叫啥来着，张国荣的风继续吹。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又有很舍得开口谈一句美，如何只顾只得倾吻你，花边阴风街着吹。哈哈哈！哎，这个听完之后都觉得很凉爽。看一下啊，这个大家都在回复八啊，这个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商城呢就会弹出今天的东西啊，就今天啥扣吃的。好，那跟大家说一说啊，这个车子，您的爱车暴晒之后，您觉得哪些地方可能会被晒坏？咱说啊，这个先说，你说晒的话，第一个，它是不是，大家会考虑到车漆的事儿。啊，它会添加一些这个，就是，这种类似于像添加剂似的，啊，这是啥呢？一个叫 UVA， 啊。就是啥呢？紫外线吸收剂，就是一种高度耐光的成分 ，CLS 就用来去除自由基的，哎，所以它俩是打配合的啊。就是，就是这个 UVA 它能够吸收掉紫外线，吸收不掉的，哎，让那个 HALS 兜底，就是一个逗哏一个捧哏吧，也是10年15年呐，那估计您是不是都想啊？这个换车了，如果被晒得开裂起泡啊，那厂家的工艺有问题啊，那是厂家的工艺的事啊。然后另外就是漆面你补过啊，这个你的清漆层可能就没有那么好。

条会变软一些，其他没啥变化。啊，放的一个胶皮底座的摆件融化了。这确实是，你就比如说，咱穿一些这胶底鞋，如果特别热，地表温度很高，你没发现有都粘脚吗？

那另外呢还有一个是啥呢，哎，这大家伙呢可能也会觉得刚才我提到的这个叫橡胶是吧，第二个它有的时候它也要进行测量的啊，就是你在每小时20公里这个时速啊行驶的时候，轮胎温度就已经有大概50-60度了，你跑高速的话那可能更高啊。然后呢轮胎的橡胶会比你想象的要耐热的多啊，你想比如说你就挪来挪去挪来挪去，你看

0: 啊，这个像画龙似的啊，啊，左边画个龙，哎，右边画彩虹的，他得去暖胎啊，去给他加热到大概60-70度吧。而且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暴晒的时候，其实是晒轮胎，你想它被车身都挡着了，是不？然后第三个地方就是啥呢？车身上的这个橡胶件啊，这个是真的会被晒坏的啊！而且它和漆面是不一样的，我漆面它是有清漆层的，清漆层里边还有这两个东西做保护呢啊，
1: 不一样啊。
0: 然后橡胶件被暴晒就会发硬、发白、发脆，哎。另外一个就是内饰啊，内饰它也是真的会被晒坏的啊。你这有啥投诉的是？啊，然后呢，你比如说这个开宝马的一些朋友们，我觉得你们也可以看一下主驾的门把手，就是它的内肤涂层啊，因为内饰这些材料啊。啊，它为了环保和健康啊，它添加就是那个东西，就是 UVA 这种东西啊，啊，它是相当克制，因为啥呢？因为这个东西它有毒，哎，就是那个紫外线，甚至都不用这种东西啊。所以呢，你少了这一层保护剂，那内饰自然也就更加容易老化了啊。所以呢，这个内饰啊和橡胶件这块你

0: 红。
1: 8月7号，交广立秋之夜于锦州世博园启动一场别具风味的烧烤比赛，邀您来战。
0: 一组家庭三口之家报名参赛只需24.9元。
1: 立秋之夜，烤炉、基础材料包、啤酒已备齐，高手竞技，铁签翻飞，见证风味王者诞生。现场还有包饺子比赛，胜者有礼品相送。
0: 报名请关注锦州世博园抖音号，购买特定链接即可参加。此次活动只限20个名额，报名从速。
1: 江湖食客齐聚一堂，立秋之夜烧烤大赛等您来。周五、周六、周日，世博园
2: 微信留言。热线电话呢依然是为您开通啊，有啥想买车，在买车方面啊，在用车方面想要咨询的、不明白的，咱都可以共同的去探讨啊。热线电话大家记好是3800380，听语音提示直接按3号键。好，那个有趣儿，你跟您这个联系啊，来看一下到底是不是这个标注错误了啊？这您放心啊，售后还是非常不错的啊，把您电话告诉我一声啊，发过来就行啊。酒店待着，昨天走的。哎呀，本来以为是来东北避个暑，这发现呢，也是挺热呀。没想到，嗯。

哦，这大家呢有啥问题？哎呀，这都得整一个什么 Max Pro Ultra 版本。外观呢就是方盒子那种轮廓啊。这个设计灵感来源是来自这个青铜方顶的造型元素啊。但是这个前面这个灯，嗯哼，上次我就是开玩笑说，我说这灯，嗯，有点像这个越野，普拉也要出一个叫啥来的，叫战舰七百，对啊，好像叫战舰七百，也那造型，也方盒造型，就侧面看啊，哎，都挺像卫士，嗯，都挺像路虎卫士，哎，方正正的。反正这个就是都喜欢这造型，嗯，就大家一显完了，就咋选呢？这迷茫了。是吧？这个先来了一个长城 H10， 真多呀！哎呀，这反正入这种车型往这一放，那大家啊，如果想选的这种方盒，那像什么方程豹，不也那方盒造型摆在一起？这长城 H10 啊，尺寸来说呢，啊，确实也够大，这轴距也在3米，然后呢，这车长也突破5米了，宽度也突破2米，高度也快接近2米啊，挺大，哎，一种中控台的线条，啊，然后呢，有这种全液晶的仪表，这种悬浮式的中控屏，啊，都有，然后剩下该有的配置都给有了。还有个抬头显示啊，抬头显示什么车速啊、导航、海拔呀、啊，都有啊。然后呢，我觉得最重要的什么

0: 我先进一段路况啊。
1: 鸿蒙智行世界 V9 提醒您，现在是10点，
2: 限时仅需188元，暑期专属冰火温泉全新体验，浑水摸鱼，萌宠互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锁定暑期席位。
1: 拆镜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拆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拆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
0: 这云这应该是，我们看一下啊。这现在是云飞街转盘这个位置。

前呢，这个车呀有点多啊。啊，这是一直到汉口街啊，东向西方向车是不少的啊。另外上海路从我看一下啊，上海路是西安街到适应街啊，东向西方向车多啊。然后另外再来看看还有哪里，向东到云飞街这车辆是在排队呢，桥面上来看目前都还可以，都还不错啊。那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面情况。是啊，毕竟是一个这个插电混动啊，然后在智能化的表现层面，长城 H10 的这个车机搭载是 Coffee GPT 的语言大模型啊，支持免唤醒的语言控制，还有方言识别啊。还可以识别儿童的声纹，匹配副驾驶呢是搭载了一个瞭望塔式的激光雷达，整车共计是配备27颗智能驾驶传感器啊，支持全场景的这种高阶辅助驾驶、自动泊车灯的这些功能，车身外部也有专用的这个指示灯啊，用于向周边车辆传递智驾的一个工作大的一个惊喜啊，又为这些方盒子控的朋友提供了一些选择。孙大喜问：旅游有别的地方吗？你想去哪儿？啊？

0: 天空之城您还在线吗？啊，他让我综合评价一下。真的知道你是哪个呀？我分析应该是 M 八，因为你应该看的不是向往 M 八，向往是插电的，是吧？你看的应该是这个，就是 M 八的2.0T 尊享。你也，啊，你想听啥？我想。就是你得知道你自己的想法呀，就是咋想花20万买个 SMPV 啊，纯油的你行，就别追求啥智能化配置行啊，它能给到你的基本上也足够了啊，该给你配的也都配了啊，就主动安全的被动安全也都可以，你要说花20万以内啊想买 MPV 的话 M8 行啊，是一个不错选，因为你在这个价格来说，没啥太好的一个选择了。大部分它都是这个现在插混多啊。你像这个，咱说想换纯油的，剩下就好。那在10:40呢，会有一小段广告啊，广告之后呢，我们回到节目当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
2: 您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
3: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听看用专业与温度

0: 好的啊，那继续我们的节目啊。今天呢，
1: 大家好，又到周五，和大家来聊一聊二手车的这个相关话题。
0: 嗯，
1: 今天要给大家聊到的是什么呢？是如果近期有这个想购买车二手车的这个朋友，给大家讲一下为什么要到二手车交易市场去购车。
0: 嗯，
1: 这知识等方面是表现很突出的。那我们具体分析一下这个二手车交易市场和普通车商的这个对比优势。那二手车的价格，大家都知道啊，通常为新车的50%到70%左右，并且无需缴纳这个购置税，利润可能使这个二手车的价格更加透明，甚至可以提供更多的这个溢价空间。那第二点就是说，车源丰富啊，选择多样性。那二手车交易市场呢，集中了这个多个车商的这个库存，涵盖不同的品牌、年份和价位的，而交易市场呢，提供更全面的选择。那第三点就是说，政策支持和流通的这个便利。自2022年以后，国家呢全面取消二手车的这个限迁政策，允许国有的车辆在全国流通。那交易市场的这个车源呢是更加丰富和广，并执行这个三包的政策，减少黑心商贩呢的欺诈行为。那普通车商，尤其是这个个体

0: 户，可能存在这个压价呀、隐瞒车况啊等问题，而交易市场这个集中管理会增强这个消费者权益的这个保障。那第五点就是说，这个车商集中，消费者可以横向的对比价格，避免那个普通车商通过抱团压价或信息这个信息差牟利。那第二点就是车况保障会更可靠。二手车交易市场会要求车商提供这个检测报告。合同条款呢，就是说我们在买二手车时候签这个二手车的交易合同，一定要标注无重大事故、无泡水、无火烧，并附加这个二手车检测报告为附件，这会大大降低这个法律纠纷的风险。那说如果说二手车交易风险的规避，给大家的建议是，选择规范的二手车交易市场，优先选择有资质提供第三方的这个交易，避开无固定场所的这个个体车商。那总结以上我们所说的，二手车市场通过集中化、规范化和政策的支持，提供能力是尤为显著的，更适合追求经济性和安全性的这个消费者。
1: 这个也是跟大家说啊，现在呢，其实咱们市场来说也是属于处在一个淡季，是吧？
0: 对，是这样。
1: 哎，然后呢，日子都不太那个，车商的日子都不太好过啊。这个收了回来一台车，现在也不知道啥时候能卖出去。
0: 对，库存时间现在会变得稍稍长一点。
1: 而且现在是不是基本上咱们市场里边的一些车商也暂停收车了？
0: 对，有一部分车商是这样
1: 对吧？因为现在它这个市场里边，他们的车可能还没有销卖车的啊，买新车的、买二手车的、卖车的，现在都是啊。我发现了，现在就是你这个，你发现发现，我发现了，就是一点，这个路边上停车的多
0: 是这样，对，
1: 了。哎，这放眼望去都是停车的，
0: 就是说这个
1: 不高啊。
0: 是现在说这个各个行业吧，这个都比较这个消费低迷嘛，所以是有这个状况。
1: 是啊，这个来看看今天的这几台车型吧，啊，这个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关注一下啊。价格呢，我看还行，都是10万以内啊。本田 CRV 2017年的啊，1.5T 74000公里，3月份上牌1.4T 啊，是59000公里，白色底坎喷漆了，是过户的是两手啊，价格45800。卡罗拉新风版2024年5月份上牌1.2T 30000公里，白色全车原漆一手啊，是68800的价格。雷凌运动版2021年8月份上牌1.2T 29000公里，白50800，5万块钱就能买个这车啊。逍客智享2018年10月份上牌2.054000公里，白色全车原漆一手55800。大众朗逸 Plus 啊，舒适版2021年2月份1.561000公里，白色啊全车原漆一手58800。大众速腾超越版23年7月份1.5T41000公里，白色。H 的朋友还在听吗？啊，问了这个问界 M 六理想，你是理想 i 六还是理想 L 六啊？还有个小米预期哪个适合家用？你是 L 六还是 i 六啊？然后呢，Boss 林是发过来，这是我弟妹呗，是吧？是我弟妹不？啊，法拉利296。行不行？咋的？或者那个，法拉利的 Prosegue？哎，买小跑车行，我觉得真的。啊，行不行？就法拉利296就行。啊，不用买那个这个400多的。我觉得这个法拉利296挺适合他，是不是？H，你这个这干啥去了？你们再不回复，我跟你讲，我这个可到时间来下节目了。

啊，理想 i6 也行啊，就不看它那个增程的，价格一样 ，i6 可以啊，那个适合家用，舒服，不错啊。增程的我觉得真没啥意思，你这 M6 不也是吗？都是增程的，那很帅嘛。你说适合家用吗？你说都行，这东西家用理解是啥理解啊？你要说论舒适度，那确实问界理想更舒服，小米预期更运动。你说，但是你说是不是能不能家用开？能开，哎，就看你咋理解啊，咋这个是啥？啊，希望对于 H 能有点帮助啊。好，那感谢各位的收听啊。那以上呢就是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主持昆梅，执行监制。

不如呢银子省事儿。那么地方收了税，一部分留下归自己花，剩下呢往京城送，归入呢户部国库。那问题来了，朝廷啊不收散碎银子，只要标准的银锭。老百姓交上来的碎银子呢，得重新呢熔成的银锭，这个熔的过程当中肯定有损耗。比方说啊，50个老百姓每人交一两，总共50两，熔完一称，好家伙，只剩45两了。这五两哪去了？烧没了，飞了，反正就是没了。这五两叫火耗。朝廷不认这五两，地方也不认，那谁认呢？老百姓认呗。本来该交一两，现在得交一两一，多出来的这一毛钱就是补那损耗的。到那个地步呢，其实还能忍，毕竟损耗是真有。可坏就坏在朝廷呢没给个准数。你要是全国呢这个明文规定，就全国统一加 10%， 或者说你河北加 10%， 四川加 12%， 那也行，大家呢照章办事。但没有，加多少全靠呢，全看那个当地啊官员良心呢还剩多少。这就跟去菜市场买菜，秤上多少呢全看摊主心情，一个道理。明朝那会儿呢官员工资啊就低得离谱，到了清朝呢也没见得好哪去。一个正七品的知县，一年正经工资45两银子，听着不少吧，但这钱呢不是他一个人花，师爷、幕僚、跟班全从他这出，家里老小呢也得养，算下来一个月能剩个仨瓜俩枣就不错了。所以火耗这玩意儿呢本质上呢成了官员的重要收入来源，朝廷呢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是默许了。默许的结果是什么？那当然是往死里收了。区别只在于啊，有的官员呢稍微要点脸啊，收的少点，有的压根不要脸，能收多少收多少。夸张到什么程度呢？每两银子加收4到5钱的火耗，就直接干到50%，连雍正自己都看不下去了，说现在火耗越加越重，重的每两加到4、5钱，老百姓的血汗钱哪儿经得住这么折腾啊？这事儿可不是雍正朝才有的，顺治、康熙那会儿啊就已经烂到根儿了。顺治元年的时候呢，这个天津总督啊叫陆养性，还建议说明朝末年呢那些乱七八糟的加派就别收了，只收呢正常的赋税和火耗银，听着挺合理对吧？但多尔衮不干。多尔衮原话是这么说的，官吏贪污的一经查实直接砍头，你们说的每两加3钱火耗，这本身就是贪污，你还敢叫旧例？正常该收的都该减免，你们还敢额外多收？谁敢加火耗就以贪赃罪论处。这话说的挺狠，但实际效果嘛，四个字，屡禁不止。顺治朝的实录后面呢反复呢提到禁止各地呢私自呢加火耗，就说明根本禁不住。为什么呢？工资太低了呗。到了康熙朝情况更糟，康熙晚年呢对这事儿基本是闭一只眼啊，另一只眼呢也是懒得睁开。举个例子啊，这个康熙51年有个叫互控案啊，互相告诉对方，谁呢？陕西宁州知州姚鸿烈的老婆孙氏告原来甘肃布政使觉罗五十和这个陈洪道勒索银两，然后呢陈洪道的老婆王氏反过来又告呢四川陕西总督殷泰包庇呢姚鸿烈，还对他两口子动刑。

俩边互咬啊，朝廷一时也搞不清谁真谁假，就派了左都御史和户部侍郎呢去查。查到最后呢，姚弘烈呢因为亏空吧钱粮啊被重罚，陈洪道呢存在叫听取财物的情况。什么叫听取财物？就是答应收钱但还没真收，那么按律呢搁置加杖责流放。听起来挺严重吧，后边跟了一句准期折银赎罪，就是交钱就完事了。在顺治康熙朝啊，这个交钱赎罪这事儿简直跟吃饭喝水一样平常。这才哪到哪儿啊，调查组呢顺藤摸瓜查出了更大的瓜。原刑部尚书齐世武在当甘肃巡抚的时候，收了布政使爵禄50送的火豪银3600多两。也就是说布政使拿火豪银给上司行贿，上司呢还收了。这还没完，原巡抚呢额齐在代理布政使期间也靠火豪呢得了3000多两，现任呢布政使更狠，6000多两。等于说从巡抚到布政使全靠着火豪发了大财，而且这些钱大部分根本呢不是用来改善生活或者是当办公经费的，就是用来行贿和往自己兜里揣的。最后处理结果呢，巡抚和布政使按律该革职，但因为他们是旗人交钱免罚。当地总督呢不但没管好手下，还下令呢这个自己管辖的区域火豪再加收一成，就等于变相的帮这帮人呢捞钱。那么现任巡抚因为失察也该革职，结果呢康熙说这俩人当官啊当得还不错啊，小错就算了不做处罚。一件牵扯这么多人的大案，最后大部分交了钱没事儿了，省里最大的官连钱都不用交，这就是康熙朝的火豪管理。更觉得还在后面呢，康熙61年9月，就是康熙去世前一个月，陕西巡抚呢葛师徒就上了道奏折，说陕西呀亏空太多，就算把亏空的官员全部搁置也这个补不上。之前查了各市县火豪，有的一两收2-3钱，有的收4-5钱，所以呢他和总督商量，这些多收的火豪除了留点办公经费，剩下的全用来呢这个填补全省亏空。哎呀，咱看到这个史料的时候啊，整个人都有点傻了。你看啊，火豪已经够过分的了，居然还名正言顺的提出来要用多收的火豪去补亏空。这跟抢了别人钱，然后说啊，我要拿着这笔钱去还我欠的债，你说有什么区别？哎，这边康熙的回复更有意思，康熙说什么呢？说这事干系太大，绝对不能轻率决定。火豪这东西原本是州县官员用度不够，所以在正常赋税之外略微加一点，本来是私事。我曾经跟陈斌说过，加一成火豪还可以接受，但这是绝对不能公开支持的。康熙又说陕西亏空太多，巡抚呢不得已才出此下策。然后呢这康熙说了一句更猛的话，说他虽然上了密奏，但我要是批了，老百姓都会觉得我是在支持这件事，加派赋税的恶名我可不能背。翻译过来啊就是什么呢，你们该加价，但别说是我让你们加的，好处你们拿，骂名呢别往我脑袋上扣。这不就是典型的既要当那啥又立那啥吗？是吧？
康熙给人的感觉有时候就这么矛盾，一方面默许灰色地带存在，一方面呢又不愿意明着呢承担责任。火豪这玩意儿收多了老百姓苦，对朝廷呢其实也没啥大好处，大部分的钱进了官员自己的腰包，是两头啊都不讨好。到了雍正朝啊，雍正干了件大事儿，叫火豪归公。康熙这个雍正怎么办呢？下期说。

烟火升腾事情寻常，佳肴承载历史文脉，风情浸润人间百味，探寻美食背后故事，欢迎走进实在有味道。

又到了历史上的今天啊，今天是谁呢？历史上一个著名的这个怪才哈，大才子金圣叹去世。金圣后来呢，家道中落啊，变成了一介狂生。中国历史上的传统知识分子啊，最推崇的就是这样的狂生啊，放荡不羁，视金钱如粪土啊，粪土当年万户侯嘛。金圣叹当年呢，去参加呢科举考，从嵇康到金圣叹，一直到20世纪啊，有一些狂生啊，这一般呢都没有好下场啊，都是挺倒霉的啊。金圣叹呢，自己当然写了很多东西，但是他最大的贡献就是文艺，就是文学批评和《西厢记》的评论。在金圣叹之前，就是明朝之前吧，中国就只有诗评啊，小说类的东西到底是怎么回事，应该以什么方式创作，应该有什么样的逻辑，有什么样的结构，人物应该怎样去树立，没有人去研究。写小说应该怎么塑造人物，才有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这才是呢金圣叹呢对小说非常重要的贡献。刚才咱们说到狂生的下场一般都不太好，后来金圣叹被斩首也是因为他对很，那时候呢要告状得去击鼓鸣冤，由于对县官贪腐不满，金圣叹呢就和几十个秀才一起呢上书巡抚，然后还把大家集合起来，按现在来说呢就是实名举报县官，但他扣在了这帮秀才身上。他们说这帮人呢是干嘛呢，就抗税抗饷，震惊先帝之灵，对抗朝廷。但是知道啊，那时候清朝呢才刚刚统治中国没多久，最怕的就是汉人的反对朝廷。这时候你竟然是呢十几个秀才呢全被抓起来一起被斩首。金圣叹不幸是其中一个啊，也被斩首了。但是他一直到死哈都保持了一介狂生，一个大知识分子那种幽默豁达，或者说叫胸怀。他拿纸和笔，结果他写的是花生跟豆干一起嚼，能嚼出核桃的味道。哈，最后他留下的墨迹竟然是这个。从这里呢可以看出他的豁达和幽默。当然幽默感在清廷面前呢还是打了折扣。儿子哭得昏天暗地的，什么也对不出来。于是他说我给你啊对一个下联。下联叫梨儿腹内酸，你看怎么样。这个对联充满了父子感情。大家都知道那个莲

鹏啊，就莲子心中是苦，属于绝对啊。这是他临终前呢送给儿子的对联。之后呢，金圣叹就被斩首了。这有个说法哈，后来这个我看一本书，有人说是这个《聊斋》里，后来我查了一下，《聊斋》里没提到这一段。后来我这个事儿呢，不管是怎么流传下来的，但是咱们分析一下，这不符合科学。但知道发声呢，是要靠肺活量，需要空气冲击声带才能发出声音。所以被斩了手的脑袋是留下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就是他脑袋滚到地上以后呢，一边一个耳朵眼里呢滚出一个小纸球。刽子手呢捡起来一看，一个写的是好，另一个写的是疼。这就等于他最后想说的一句话。他知道自己说不出来，于是之乱爆发。吴三桂的部队呢在云南起兵造反，不但嘛把当时啊担任云南巡抚的朱巡抚杀了，还分而食之啊，就把这个巡抚给吃了。所以坏人呢也没什么好下场啊，害了金圣叹的这两个坏人呢最

0: 谁将相思。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个八锁定暑期席位。
2: 宅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校宅竞超给力，锦州合。

0: 好，咱们继续。
1: 菜的锅呢就比较干净了，就也不刷锅啊，直接呢炒下一道菜。这些啊都是烹调过程当中常见的不良习惯。殊不知啊，这种方法啊虽然省了油和力气，却很可能呢伤害啊我们的身体。煎炸阿尔法苯并芘，它是一种非常有名的致癌物质啊，国际癌症机构呢确认一类致癌物就是它，而且使用过的油呢已经发生过氧化反应，存放不当呢很容易发生质变。有的老年人不能呢用健康呢来交换。炒完菜的锅呢即使看上去很干净啊，也不适合继续炒菜。但是有人就是觉得，哎呀，这个炒菜后锅面很干净，你看还有一层油，咱继续炒呗，不仅省事还省油。但事实上炒下一道的啊重要是什么呢，就是这样做会产生有害物质。炒完菜之后呢，锅底儿呢并没有看得那么干净，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上次炒菜的残渣，再次加热，这油底儿的这个油啊和残渣很容易烧焦而产生的有害物质。烧焦的时候咱多吃烧焦食物呢也不必过于担心，但是呢还是能少吃就少吃，是吧。炒啊是咱们最常见的烹调方式啊，咱老百姓口中的炒菜很多是指炒蔬菜。下面呢我就维生素和矿物质呢从切口处呢流失过多。另外不是所有蔬菜呢都适合于焯水，焯水呢也容易导致呢维生素 C 等水溶性纤维素啊，这个维生素或者是矿物质等营养物质的这个流失。蔬菜当中需要焯水的有菠菜和苦瓜等等，但是大部分蔬菜是不需要焯水的。如果要焯水哈，我给你一个小建议啊，就在水中加少量的盐或油，这样呢有利于呢保护叶绿素啊，保护菜肴的色泽啊。记住啊，加点盐或者油不宜过长，长时间焖煮呢会使呢绿叶当中蔬菜的这个硝酸盐呢转变为亚硝酸盐。亚硝酸盐是致癌物质亚硝，这个亚硝胺的前身。速冻时这个蔬菜啊煮的时间也不要过长。这类呢平时少买，争取一次吃完，好吧。给你建议就是蔬菜尤其是绿叶蔬菜最好的选择的方式烹调方式水煮。水煮蔬菜简单方便，油用的少，营养也保存的比较好。水煮根类蔬菜也很好，因为水溶性维生素呢对热敏感，在水中加热时间越长，蔬菜当中的水溶性纤维呢损失越多。另外蔬菜当中的氧化酶呢在开水当中啊容易遭到破坏，不要久煮，会降低呢对维生素 C 的氧化作用。蔬菜当然就是炒好就吃啊，不要

0: 全新启幕，好物严选，优惠开箱，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0。
2: 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邂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海上落日，9.9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天天有抽奖，好礼享不停。周一到周四，打卡最北海大舞台，一等奖送出锦州乐游惠民卡。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

0: 来，我们看一看今天都谁来了呀？你好 ，Taxi 的节目开始了。
1: 我是静莹，
0: 我是小袁，我们共同在直播间问候大家。刘啊，天哪，东西都给刮倒了，真不一样了。
1: 是，
0: 咱就说今天是立秋了。昨天探讨一个话题说，其实早上还没立起来呢。
1: 哎，对。
0: 今天具体的立秋时间，大家重申了好几遍，说晚上7:40。
1: 昨天晚上还是那种。就是那个风啊，都热风，
0: 对，黏黏的。
1: 对，今天早上起来，哎呀，这小风太凉爽了。
0: 是的，就变得清爽了，再也不是说那种桑拿的感觉喽。是不是大家也是劲儿啊？一股风我就到了，可快了呢，火一般、风一般的就来了啊！这大家得注意大风预警了，这是注意防范啊。各个季节有各个季节需要注意的问题。今天风力是好像海面7到8级，是不是？
1: 渤海北部海域东
0: 稍稍的放缓一下紧绷的神经啊，是不是？
1: 是。
0: 嗯，
1: 常年手握方向盘早出晚归，跑车时刻、精神时刻高度紧张。
0: 那是。
1: 三餐总是凑合对付。酷暑天顶着烈日赶路，浑身这个燥热难熬啊。但是现在气温，
0: 奶茶今天肯定是避不开这个话题了。朋友圈也霸屏了，是不是？
1: 对。
0: 嗯，
1: 真是年年立秋必刷屏。
0: 嗯，
1: 不管是年轻人还是中年人，一到这个时节，大家肯定都会等着一杯甜甜的奶茶，好像喝了这杯奶茶才算真正的迎来了秋天，
0: 完美的茶。
1: 嗯，
0: 来传递情谊。
1: 今天呢，咱们就从这个全网最火的奶茶热梗聊起。
0: 很多人年年啊，就是跟风打卡。其实怎么说呢，就是一个仪式感吧，没有也无所谓，这秋天照样迎接你。啥呢？
1: 这个应该是最早，应该是在2020年的秋分
0: 啊、哦，那就是秋分啊。立秋，那一定也是立秋的日子。前后啊。那有20多年前了呗，不，2020年，我已经2000。
1: 老一辈的话，正宗的立秋习俗就是抢秋膘。
0: 对对呀、啊，都说抢秋膘啊，包饺子啊，立秋得有什么三吃三不吃，有一些养生的禁忌什么的。然后肯定大家也有一些自己的那个感怀和回忆呀、啊。哎，小时候那个。咱们父母啊，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什么的，就是秋天的时候都让注意什么来着呀？大家的可以尽情的留言啊，无论是奶茶呀，还是过去咱们立秋都吃啥来的？先看看大家，小帅、盛夏、大鱼这都来了哈，哟，是吧？确实，这个秋天啊。第一杯奶茶我们收到了，谢谢啊，谢谢所有直播间守候的各位好朋友。阳光温暖说啊，
1: 今天贴秋膘给静莹也来个10斤。别来了，
0: 咋的呢？你不要了？
1: 不要了不要了，这个不要。
0: 这个奶茶要。喝一杯奶茶估计长不了10斤啊。没事儿，这个牛叔送的这奶茶呢是减脂的。小关小赞，那个小关小柱小赞赞啊，大家可以点起来关注起来。然后呢，每天12点到13点，静莹和小袁会在这里呢为大家转播锦州交通广播《你好 Taxi》的节目。丽丽说，
1: 晚上立秋小北风就刮起来了，
0: 真是这样的。今天早晨啊，就星星。来了，树洞，来一起喝奶茶了。人人有份儿哈，这个这是一大杯，还没说呢。这奶茶说2020年是怎么来的？这个奶茶呀，直接给它变成摆在桌上的了。我们施了一个魔法，来树洞整一口，来整一口，都有份儿的啊。哎，不能露出它的。

0: 那个商标啊，以为我们带货呢。这边吧，好。
1: 就是秋天最大的幸福。
0: 哎，我还惦记着呢，你又说你那秋裤找到没有？这都立秋了，你赶紧穿上秋裤啊。这个老话讲了，你这别到时候你再到老了，等到你108岁的时候你腿疼你。这样的哪怕自己给自己泡一杯秋天的奶茶，
1: 嗯，
0: 就是一种温暖感。来吧，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一听大家是不是喝到了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1: 嗯，是自己买的还是家人送的？
0: 这样浪漫的日子怎么能够少了嘉义的歌声呢？嗯，
1: 嘉义的这首歌叫阿爸阿妈，
0: 亲情味道的歌曲，有请嘉义。

0: 我觉得牛叔这两个字形容的非常的恰当。
1: 嗯，辽阔。
0: 对的，千呼万唤孝道归，
1: 一个孝字全家安。
0: 这首歌曲的重点，
1: 嗯，
0: 在任何时候呢，歌声里面都是饱含深情的，尤其这首能够引起我们所有人共情的阿爸阿妈，然后这首歌呢，嗯，能够让我们感觉到心潮澎湃，
1: 嗯，
0: 每一份。很动人啊，像阳光一样的温暖，
1: 嗯，
0: 像月亮一样的柔情。
1: 对，抚养我长大，伴我走天涯，也是感恩父母说不完的心里话，
0: 全都是。
1: 嗯，今天是情歌连唱，听听我今天的歌，能猜出几首？能说出三首的算你厉害。
0: 那也就是说，文一猴今天来的串烧啊，都不仅是三首啊。
1: 嗯，而且得听得懂粤语，
0: 信息量挺大的，这歌里面是有粤语的。
1: 嗯，
0: 立秋了，
1: 秋膘得贴上。
0: 抢秋膘，大家今天用什么来抢秋膘啊？龙须哥来了，
1: 元儿姐好，静步。
0: 嗯，每天都有啊。
1: 嗯，
0: 有天气预报。嗯，有时候是静莹，那有的时候是刘香哈。
1: 嗯，对。
0: 嗯，欢迎大家关注。哎，这我才想起来呀，就咱们各种视频演唱，是不是静莹？咱们俩也得合作一首啊。
1: 嗯，行。
0: 这事儿，立秋之后啊，
1: 嗯，
0: 也是对静莹的一个认可啊。
1: 嗯，
0: 谢谢小节奏的幸福发过来的问候。
1: 嗯，立秋愉快。
0: 嗯，小节奏的这歌词啊，我们不妨来看一下哈。
1: 风掠过街边老杨柳，暑气慢慢都收走，昨日酷暑奔波久，今朝凉意上心头，电波轻绕古城楼，听有
0: 这种感觉呀，确实，哎呀，很是让我们舒爽。必须应景的这样的一首歌。
1: 嗯，

0: 哎呀，龙驹哥讲话的了，这小班上的还能喝着奶茶，是不是？
1: 多幸福。
0: 嗯，中午是不是吃咸了？
1: 嗯呢。
0: 谢谢啊，姚小滚。那我觉得姚小滚呢，总是在不同的有你相伴，岁岁无忧，颠簸另一端更多的好朋友。感谢大家一直在这里。各位的哥的姐，今天凉快了，出车是不是能舒适一点啊？不出去，
1: 是
0: 人说了，我这好不容易我这甩出去的，你还给我贴上啊？
1: 我可不要，
0: 我也不想要。那你说这曲高都给谁呀？啊？
1: 给一，
0: 我看看啊，给谁？一个小姐姐啊。
1: 嗯，
0: 给他我觉得挺好。
1: 嗯，
0: 他太瘦了。
1: 是呢，一萌姐太瘦了。
0: 是的啊。人家树洞说，那个我不但不要，我还得往外给点儿。牛叔叔
2: 摸鱼萌宠互动，轻松录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锁定暑期席位。
3: 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
1: 咱们可以在北极海客户端观看节目，也可以在锦州交通广播小园的直播间观看。
0: 哎呀，我收到了一条消息呀、啊！
1: 嗯，
0: 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啊。
1: 接一下奶茶。
0: 哎呀，谢谢大家的这份心意喽。今天咱俩这标我估计差不多能贴上了。
1: 嗯，是
0: 三杯奶茶啊，能涨多少呀？
1: 少涨点吧。
0: 都喝了是吧？都干了，这大家的心意嘛，秋的传统仪式感是吧？
1: 嗯，
0: 奶茶是这两年的，
1: 嗯，
0: 啃秋。贴秋膘啊，晒秋躲秋，是我们骨子里的民俗烟火、
1: 嗯、
0: 得抢。
1: 是
0: 我改变主意了，我又想要膘了。不要，都谁不要都给我拿来。嗯，来了。嗯，能开店了哈。行，那这个截图呢，就以后我们开奶茶店的咱俩的招牌。
1: 嗯，行，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嗯，松哥玩抖欢迎大家。嗯，交广秋膘奶茶小铺，哎，挺好啊、
1: 嗯，
0: 这个记得了哈、
1: 嗯，
0: 以后咱们就来一个。
1: 铺了天就凉快了。
0: 嗯，
1: 其实不是这样的。老一辈讲呢，立秋不立秋，
0: 嗯、
1: 还有20个秋老虎。
0: 别忘了哈，
1: 嗯、
0: 真是我们盼着是有小凉风了，但这秋老虎感受到没有啊？
1: 立秋只是季节的转折点，代表暑气早晚悄悄变凉，昼夜温差慢慢拉大。这也是立秋最明显的特征，
0: 就是我们老一辈说的有早晚的，夏天呢是燥热外放、
1: 嗯、
0: 秋天呢是收敛静养。从今儿开始呢，哎，咱不管是饮食啊、作息啊、心态呀、啊、都要从秋。昨天晚上、
1: 嗯、
0: 为了告别这个夏天、
1: 嗯、
0: 因为今天立秋了，
1: 是
0: 我昨天一连气儿吃了3根雪糕。
1: 哎呀，
0: 但今天就不行了、
1: 嗯、
0: 今天立秋了，
1: 对，
0: 再这么吃的话就有可能就吃坏。
1: 嗯，
0: 那么最接地气立秋传统的习俗，好，太好了，我前天吃这还不要膘呢。

0: 也没错啊，你说酸菜和油梭子真是绝搭，油梭子很香啊，
1: 是啊，
0: 酸菜就解腻呀、啊，
1: 对呀，
0: 所以他俩必须在一起
1: 啊，
0: 啊。
1: 真好吃。
0: 是，哎呦，你这说完之后，退却了浮华说的。
1: 云儿姐，我分你俩40斤标，
0: 咱俩一人20斤呗，接货接标，饺子馅儿的啊！今晚上人文一猴家包的是啥呢？
1: 木耳鸡蛋黄瓜馅儿。
0: 哎呀，好清新呐！这位，
1: 丽丽说我家包牛肉大葱的，
0: 一听着就流口水呀！那个下完节目之后呢，我进行第二件事儿呢。开镖局是不是？镖都给咱俩了。还有第三件事情，开个饺子馆儿，一人20斤，镜头都放不下了，树洞不干了，我都截不了图了。有镜没圆，有圆没镜的，个儿就普通那么大的。
1: 普通的，其实得分馅儿。
0: 咱就说这酸菜油梭子馅儿，你得吃几个呀？
1: 吃的还得看这个饺子大小，主要是我家包的比较大，可能吃一个6、7个
0: 哎
1: 左
0: 呀，
1: 右吧。
0: 你要是晚上做盒子馅儿饺子，对呀，隔壁老王他姓啥呀？韭菜盒子是啥馅儿的呀？
1: 酸的馅
0: 酸菜馅儿的，对。丽丽，哎呦，包30个左右，给我吓一跳，寻吃30个呢，那是馄饨，也吃不了30个呀。30个左右，这一家人差不多了哈，
1: 对，
0: 两三口人儿。来吧，哎呀，驴肉馅儿的。好，屏幕前的各位啊，你们家今天包什么馅儿饺子啊？可以上你们家饺子链接了啊。来，我们一边听着小刘飞刀的歌，一边来看大家。小刘飞刀。

0: 我想问一下，这首《和光同尘》的演唱者啊，小刘飞刀，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吗？本身你就是一个小朋友，在放假期间参加我们的节目呢，我特别的好奇，《和光同尘》这样的一首歌，我们听到了一种温暖，而且呢，好像是在哪一个颁奖典礼上，是不是？我
1: 对。
0: 们之前做了很多的努力，然后一下。
1: 其实这首歌也是让人能感觉一听就是很快的能安静下来。
0: 安静之余呢，你会想起过去的很多的往事，曾经做的努力，我们没有露出锋芒，但是实力会让我们的智慧。你有没有发现啊，静莹，就是这样的一首歌，叫歌名叫《和光同尘》啊，就类似于这样的歌啊，是很挑嗓子的，
1: 对，
0: 很挑音色的。
1: 是的，
0: 太粗犷了不行，然后心就沉静下来了。

0: 对的。
1: 排除了很多的纷扰。
0: 其实，每一个人的力量虽然微不足道，但是都有存在的价值。
1: 是这样的，就像种子一样啊，虽然沉寂在土壤之中，但是遇到春天的温暖，必将动了电波另一端很多的好朋友。最重要的，我想跟小刘飞刀说，一定要多来这里唱歌，
0: 对。
1: 好吗？你看，说了，他儿子演唱
0: 啊，
1: 的，
0: 是。
1: 哎，我就说吧，太棒了，这孩子太有发展了，一定常让宝贝到这儿来唱歌啊，有机会一家四口。唱，哎呦，
0: 哎
1: 有
0: 呀，
1: 一天唱可欢乐了，过年了，过年了，
0: 啊，过年
1: 哎呦，这整的可热闹了，直播间就不用挂灯了，满满的喜气。
0: 是。
1: 谢谢小刘飞刀，我们在花香当中感受到春意盎然，虽然今天是立秋，但心里是一种春天般的温暖
0: 对。
1: 哦。仿佛像喝了奶茶一般，谢谢纷飞，峰哥有话要说。门门，你啥前来的呀？对了，你知道吗？我说的最经典的这个馅儿就是这个馅儿。
0: 菠菜花生米线儿。
1: 当年我就在的哥 DJ 50麦问过大家这个问题，哎，虾仁儿的，
0: 牛肉大葱的，
1: 哎。豆角五花的，
0: 还有驴肉馅儿
1: 哎，
0: 的。
1: 是的，哎呀，都是才女，啥意思？葫芦娃，葫芦娃啊，每天都听咱们的节目，我觉得你也很有才呀。那个退却了浮华说，
0: 我家是韭菜鸡蛋馅儿和青椒两样馅
1: 哎，
0: 儿。
1: 青椒我也爱吃。特别清香。
0: 是。最近有点热呀。
1: 是吧？啊，它避暑去了。这片的海水有点热哈、啊。啥钱来的呀？啥钱游回来的呀？感谢纷飞点亮粉丝灯牌。
0: 把那个面揪下来，然后我就搓，
1: 搓成。圆饼儿，然后妈妈就开始
0: 对，
1: 擀剂子，擀皮儿。
0: 然后后边要包我会，
1: 捏多少褶啊？谢捏呀！我发过来的小心心，知道爱摄影是谁吗？昨天咱们要下播的时候呢，樱木小仙子，然后我说这是谁呢？咱们录歌的小豆花啊。其实是记者李贺楠报道，熟悉的。我发现一个问题啊，静莹笑得没有声音，我觉得就是你特别特别想笑的时候，你不哈哈笑出来的时候，你憋得慌不啊？那我替你笑出来吧，其实我也想笑哈，因为我们每期呀、啊、给大家。拍摄视频，我在抖音和视频号里边也都发了。就是我们摄影师壮壮老师，有机会可以关注一下哈。然后壮壮给我们拍照、拍视频。领鼠逛街的猫，
0: 哎呀！
1: 当秘书，欢迎小龙女和糊里糊涂。不会包，只会吃。谢谢壮壮发过来的人气票，我早已经把你给介绍出去了，
0: 椰汁，
1: 绝对是奶茶味道的哈，
0: 是，
1: 太温暖了，谢谢，我马上就要下播了，然后还收获了这个椰汁，谢谢门门。哎，门门说我不愿意让你叫我门门，壮壮，谢谢鲜花，饼哥来了。唱到哪儿猜到哪儿啊！猜对了有奶茶喝，也有饺子吃。

0: 哎猴，这个大家猜呢是爱是永恒，对吗？我的答案跟这不一样，你猜是什么？静莹，就是演唱者是，是不是挥着翅膀的女孩啊？
1: 哎，对对对。

0: 他来担。
1: 来告诉我们一下，第一首是《爱的永恒》呢，还是《挥着翅膀的女孩》？这首门门说是真的爱你，还有不同的意见，说可不可以？

0: 这个听出来了，
1: 听出来了，
0: 爱如潮水，
2: 爱如潮水，他将你我
1: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播到这儿啊。文艺猴啊，就这歌咱明天还得因为他却说答案都不对呀、啊
0: 嗯、对，
1: 明天咱接着听怎么样。嗯，
2: 老来梦着你，
1: 感谢大家呢继续守候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

0: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1003大家帮
1: 问候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北京时间13:01的时候，欢迎您继续来通过中波846调频100.3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每天中午都会陪伴您的1003大家帮。1, 2, 3, 4, 5, 6, 温柔。

0: 宵，晚风新凉，立秋之夜，烟火相逢。
1: 8月7号，交广立秋之夜于锦州世博园启动，一场别具风味的烧烤比赛邀您来战。
0: 一组家庭三口之家报名参赛只需24.9元。
1: 立秋之夜，烤炉、基础材料包、啤酒不之夜烧烤大赛等您来。周五、周六、周日，世博园还有现场抽奖活动，大奖电动车花落您家，奖品由绿源电动车提供。绿源电动车颜值高、质量好，液冷电机质保10年。
0: 交广立秋之夜放心食材由香橙园提供，香橙园生鲜超市，买生鲜去。

孩子的家庭，尤其呢是有初中生和小学生的家庭呢，咱们来共同的去解读一下啊。今年也就是2026年，咱们锦州市中考各个学校呢升学的一些情况，包括他们的分数线。那今天呢，2026年得到的这样的一组数据看出呢，每个学校啊，他们的这个分数呢是大致是不一样的。那今天呢，咱们就拿着最新的分数线列表一次性的给大家讲明白。先跟不了解政策的家长们简单科普一句啊，就是指标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简单拿锦州中有110个指标，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他不用呢，这些指标生不用跟全市所有的考生竞争统招，只跟自己本校的学生比拼分数、比拼名次就可以了。这就是普通孩子冲进重点高中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通道，也是咱们锦州

本地初中生性价比特别高的一条升学路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就来看一看啊，咱们锦州市各个初中的指标生的分数区间，就是哪些分数能够走入锦州中学。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八中啊。八中的这个指标生的录755分以上都是以择优的成绩进入锦州中学，755分以上咱们就不说了啊。八中应该是有42人，实验室有105人，然后呢，四中呢好像是有20几个人啊。那这些数据呢咱们就不说了，因为这个呢就是全市40.5到755。那紧随其后呢是实验学校，实验学校呢是740分到755分。那这两所学校呢整体的生源底子都是很好的，竞争压力呢其实可以说是初中里边最大的。想走进想走指2026年这个八中和实验，基本上741分以上的孩子呢，在这个小四门几乎他们就不怎么丢分，比如说地生他们不怎么丢分，或者是丢1分到0.5分左右。然后呢，像道法和历史也基本上不会丢太多的分。小四门没有什么书写，你肯定会更认真一些，是不是？然后碰着那些心里特别上脸的老师，他还会多给上你几分。那所以说，中考的分数呢，正常来讲它要比模考的分数高一些啊，但也有的孩子呢就是没有发挥的特别的好，会低那么一丢丢。但总体来说呢，就是小四，尤其是道一的第三个问，如果要是能够写上的话呢，基本上锦州中学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如果道一第三个问写不上，是不是又预设考不上呢？也不是啊。基本上如果你的数学分数呢要是能够维持在105分以上，那基本上呢也是有很大希望的。英语呢你要保证丢分在10分以内，这些都是 OK 没有问题的。那现在呢大多数的孩子开学之后才升入9年级，我们就按照这样的一个标准啊，想一想孩子呢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们说2027年这一届的考生们呢，你们的这个总2027年是已经中考完毕的，所以说参照一下2026年这个成绩，如果你的总分数能够达到740分以上，锦州中学是差不多的。再往下呢，我们来说一说四中啊。四中多少分以上能上到锦州中学呢？731分。四中731分啊，它的二中、十二中的区间呢是721分，721分以上能上到锦州中学。逸夫中学的这个到锦州中学的这个分数呢是714分，714分啊能上锦州中学。十八中呢是708.5以上，它呢能够上到锦州中学，这是全市最低门槛啊，最低门槛。直接落到了702分，这是市区老牌初中指标生下限很低的一所了。那一中呢是700分了，一中700分以上能上到锦州中学，门槛最680分的初中。那我们可以根据就是现在你的孩子如果是小学生的话呢，你可以根据这个区间来参考一下。有的家长呢他希望孩子呢能够在初中的时候进到一所重点中学，这样的话呢他会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些同学，然后互相的促进。那可能也有的家长呢自己的选择，但如果您的孩子现在呢正是处于小学阶段呢，大家也可以根据这样的一个录取的分数线来决定一下将来来呢，您的孩子到底是冲重点初中还是走普通初中。那讲到这儿呢，可能很多家长就能够看出一个规律啊，什么规律呢？就是生走进锦州中学。那接下来呢，咱们再画两个重点啊，就是大家不要踩坑的重点。那我们说刚刚说到的这一组数字呢，它只是录取区间，不是说呢考到最低分里就是稳上了。我们举个例子啊，是比如十三中最低分670.7，它只代表有一名考生以这个分，然后我等到我初三我转到五中，那不行的，你没有办法去占五中的名额。那初一初二打算转学的家庭，我们一定要提前考虑这事儿，不要白白的丢掉这样的一条升学路径。那还有很多呢，现在啊初一初二也就是7年级和8年级的家长也问到了，说应该所有的努力把不该丢的分一定要拿到手。不该丢的分指的是什么呢？比如说体育的分数，比如说地理生物政治道法
不，政治道法一科啊，历史道法这些呢，都是我们可以闭着眼就能拿到分的这样的一些学科。啊，不能说闭着眼睛，就是像里的道一和道二呢，这个可能就得需要孩子们一点点的天分加上一点点的努力了。但是呢，就我看到这个中考的数学卷子啊，我觉得就是就拿前面的这个选择题来说，1到14题基本上如果你要是基础知识掌握得很扎实的话，是完全可以另当别论了哈。所以说呢，想要抓住学校指标生的名额，就不该丢的分千万别丢。指标生呢是校内的排名的一个优先的录取，哪怕你总分比别的学校的孩子低啊，只要你在本校的名次靠前，其实就是有机会的。所以说我们平时要多关注锦州中学的录取的这样的一个分数线。其实咱们今天呢刚刚给大家简单梳理了锦州中学指标生各个初中的录取分数线啊，那一会儿呢咱们再来给大家梳理一下附中域名各个学校。

要的录取的这样的一些分数线，那可能呢咱们几个一中的一些详细的录取情况。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来共同的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吧。最近呢，我找到一首我觉得特别可爱的歌，然后这首歌曲特别的解压，歌曲的名字呢叫做小地雷，听。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呢，非常的可爱啊，名字就叫小地雷。希望你的生活当要考到锦州中学，你要能达到的最低的分数线。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再来梳理一下附中和域名。域名呢，简单就一句话啊，特别的简单。因为域名呢，它没有指标到校，所以说如果你要是想去域名的话呢，今年的分数你只需要考到六。指标生呢，就是锦州附中分配给各个市区初中的定向招生名额啊，它跟锦中一样，不用跟全市考生统一竞争统考，只跟自己本校同学比拼排名就 OK 了。那附中呢，它是本地孩子进入稳妥重点高中能够进到附中，实验呢是721分以上可以进到附中。这两所学校呢，一直都是咱们市区生源顶尖的初中，那校内呢可以说是高分的学生扎堆，所以呢指标生的竞争的最低门槛呢卡到了720分以上，上下幅度还是比较小那么一丢丢。总分715分以上的孩子呢，都是拥有冲刺指标生的机会。再往下就是12中了，区间呢是701.5以上，这个分数线门槛呢直接落到了700分出头，这跟前面的几所学校拉开了一个明显的差距。那对于总分700分上下的学生来说，12中的机会真的是非常的大。接下来的这几所学校呢，分数线梯度呢就更加明显了。那一附中学的这个指标生呢是679分以上，最低分数呢掉到680以下了啊，可以说呢这个压力相对就会小很多，稍微有一些大。因为五中校内学生分层是比较明显的，那尖子生能冲到720以上，中下游的学生最低呢考到686.5分呢也是可以上岸的。然后我们说一说一中呢是684.7分以上能够走附中，整体的录用里面呢这个压力最小的一所学校，校内排名靠前的中等生就特别能够容易抓住附中的指标生的名额。其实呢，看完这样的一些分数呢，我们也不难能够看出啊，校内的生源水平呢，它是直接决定了指标生分数线的高低。像8中实验4中，它优质的生源是稍微集中一些的，所以说大家的分数都会特别的高，指标生的竞争呢也非常的激烈，门槛自然就很高。而13中、一附还有1中，这个学生成绩的分层则比较大，校内的竞争压力没有那么大。同样的名次啊，更低的分数就能够上岸附中。那也提醒各位家长，其实我觉得选学校尤其是选初中，你也不能就盯着学校的名气，你也要结合孩子自身的成绩来做规划，看一看孩子呢是冲重点名校，然后呢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还是呢进入一所相对压力没有那么大的学校指标生的名额。其实比起盲目的追求高分啊，稳住年级的排名才是冲刺指标生的一个核心逻辑。那其实呢，我觉得初三的孩子嘛，我们就可以啊对照着本校的分数区间了，就是9月份升入初三的，你对照这个本校的分数区间找准自己的差个资格的。我们还是老生常谈啊，所以说有转学计划的家庭呢，一定得提前的去权衡好利弊。现在立秋之后呢，天气慢慢的要凉快下来了，也正是孩子们收心学习的好时候。

不管呢你是想冲刺锦州中学，还是目标是附中，吃透指标生的政策，摸了白居易的那首《琵琶行》，而且呢这是今年啊，就是2026年高考真题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古文，特别重要的一篇古文。不管你是小学生、初中生，尤其是高中生，这个《琵琶行》是一定要背会的。来吧，一起摸耳朵。

刚刚呢我们听到的了解一下啊，今天咱们再了解一下，就是各个学校指标到校的这个名额。刚刚呢跟大家拆解了一下锦州中学的附中和裕民的分数线。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继续带大家了解一下啊，一高二高四高五高和那首先呢咱们来说说一高中。一高中的这个指标生啊，这是我们都非常关注的，因为这是本地的一个老牌的重点高中嘛，分数线整体它是最高的，像八中、实验、四中22分，那校内的竞争差距呢并不是特别的大。那五中还有一中的分数线呢降到了610分的区间，13中是所有初中里边门槛最低的，572分到597.5分，这个校内啊中等偏上的学生呢就能够拿到一高中指标生的名额，也适合呢成绩在600分左右的孩子啊。冲一高中稍稍有点吃力的就可以来冲一下二高中了。再来说一说这个五高中、四高中和综合高中，作为兜底的公办高中啊，它的分数线跨度呢是更大，度也是特别的大，最低的分数甚至低到了120多分。这个低分呢其实只是极少数的一个情况，大家不要作为这个目标分，正常上岸集中在450分左右啊，适合基础偏弱的孩子来兜底。最后呢我们说一说综合高中，它是兼顾文化课和职教的方向。那这几所初中路差距同样呢是一高的指标生，八中保底632分，13中572分就能够上岸，相差呢在60分左右。这也再次的印证了指标生看校内排名不是单纯的去看分数，孩子在普通高中排名靠前比在那其实呢分层规划的目标呢看起来也会非常的清晰啊，比如说你的总分在700分以上，那你就有可能会冲刺锦中、附中，630分以上妥兜底的。那提醒大家一定要避开误区啊，就是像四高中它刚刚提到了出现了一个100多分、200多分的这个情况，它只是特别特殊的一个录取的案例，就比如说有的孩子

0: 他为什么一百多分也能够录到四高中，因为呢四高中它有它地域的特殊性，因为它在开发区嘛，一些私立的高中，比如说像景阳啊、龙津啊、汇泉啊等等，他们会选择这样的一些私立高中，所以说他们就不会选择公办的四高中，因为四高中它是需要住校的，而且位置比较远，所以呢可能就是刚刚好一百多分的、两百多分的也能够被四高中录取。其实呢很多初三的学生，我们一定要对照自己本校的分数区间，
1: 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2: 全国媒体溯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1: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请专属宠粉福利吧。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来共同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那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刘宇宁带来的一首歌，叫《讲真的》。

0: 补习班门口吃晚餐的匆忙，护士手机里那句反复编辑又删除的我没事你先忙。这里是1003大家帮，你的声音和诉求值得被千万人轻轻接住。当城市的风掠过，
1: 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了2026年考入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一些，成绩非常优秀的少年们来做客咱们的直播间啊，讲了他们的学习的方法。我感觉呢，他们的这些方法呢，真的是都是可以拿来实际操作的一些干货哈，而是平时的一些具体的习惯。那么接下来呢，从这些孩子们的学霸孩子们的身上，我也总结了一下他们共同的一些特征吧，那也希望能够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一起来共勉一下，看一看这些特征我们是不是也是可以在自己孩子的身上培养。第二个呢，就是睡前也给自己一些背书的习惯。睡觉前呢，把需要记忆的内容读上几遍，那你在起床之后花上几分钟回想一下啊，这个记忆的方法是经过科学认证的，它比白天你反复背诵它的效率要高出很多很多。所以说晚上背早晨回忆，这是可以加深你印象的一个特别好的方法。再有就是学习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把手机放到看不见的地方，不要让它对自己形成干扰，因为看见了你可能就会分心。比如说你的好朋友要给你发来一条信息，或者是谁谁谁给你发来了一条八卦，你是不是会忍不住要看一下？所以学习的时候就把手机放到一个自己看不见的地方。再有呢，一定是要积极的去完成学校留给你的作业的。其实现在呢，很多的这个孩子们他们会有一个误区啊，就是学校留作业太多了，那我就有选择性的写一写，然后我多讲课。因为老师呢，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数学老师给你留一张卷子，你今天如果不写的话，第二天上数学课老师讲这张卷子你就不知道老师讲的是什么，也就是说呢，你的这堂课的效率会大打折扣。你光是做你自己补习班的卷子，做你妈妈留给你的卷子，那你就把整个课堂

能上的时间就给浪费掉了，真的那些卷子结果做完了又怎么样呢？做完了他几乎是没有什么收获，那可能拿到家他妈妈会把这个错题给他讲一下，但是他却浪费了在学校学习的这段期间。所以说呢，我觉得完成学校的作业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重要啊！讲到什么，他讲的时候呢，能够跟上节奏，就不容易走神儿。成绩好的学生，他们每天都会有一个预习的习惯，带着问题来听课，比盲目的去听老师讲课更容易精力集中。如果你没有提前做预习，你上课的时候是极有可能溜号的。老师讲到这儿了，你可能就被外边飞过来的一只鸟换一遍就扔掉。这个错题本呢，我们一定要把它当成自己的一笔财富。我记得在这个做采访的时候，就有一个男孩子啊，一个学霸，就曾经提到过说自己的错题本呢是非常重要的，就每次考试之前他都会拿着错题本从头到尾看一遍。这个呢是把自己不会的薄弱的知识点，像这个错题它是只针对我们个人的这样的一些薄弱环节，弄对错题了你就会提升。还有很多家长呢，他们有一个什么误区呢？他会给孩子花大价钱买大量的辅导书回来。家长买书的时候特别的积极，但多数的情况真的要不得，因为呢，人体的规律呢是固定的。如果你贪了晚，那么早起的时候呢，可能你就会觉得非常非常的不舒服，白天就可能需要补觉。所以说，我们一定要遵循人体的规律，不要给自己弄得太累哈。那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呢，跟调整自己学习节奏的时候，那给所有备战考试的孩子说几句心里话，就是我们不用被密密麻麻的分数给焦虑到。指标生政策呢，恰恰是咱们锦州学子，给咱们锦州的学子留足了上升的通道。不管你现在是处于哪个分数段，只要稳住心态，踏实的补齐短板，找准自己的目标院校，一步一步向前，你就有机会到达理想的高中。愿这初秋的清风吹散大家学习路上的浮躁，愿每个人呢都能够拥有轻松的松弛又绝佳的学习状态。家里呢还是提醒各位家长嘛，早晚温差现在慢慢的变大了，记得给孩子随身准备一件薄外套，好好的照顾我们的身体，才能够安心的去投入学习。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还是共同的去分享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那歌曲

0: 北京时间14点整，告别选择困难，1003甄选商城把好物送到您眼前。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
2: 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FM100.3
4: 儒雅与深情，张信哲的难以抗拒你容颜是清澈的一眼沦陷，而彭佳丽的何故何苦何必又多了几分都市女性的洒脱与清醒。一段旋律，三份心事，他们用不同的演唱把喜欢一个人的心情表达得

今晚我们共同分享刘德华的《来生缘》，这是一首承载了无数人回忆的经典老歌，华仔温柔又深情。爱情里总是有太多的身不由己，错过的人，没有说出口的话，都成了心底的遗憾。现在来听《来生缘》，一起在旋律里感受那份深沉的情感。

0: 开始。
1: 朋友们好，您追着剧听这首歌，总觉得人生的坎儿也能像剧里那样笑着就过去了，如今再听依然觉得心里透亮，失意的时候松口气，说不定下一秒就豁然开朗笑了。

时光倒流，回到1988年，叶倩文发表了作品《祝福》，可以说不止在华语乐坛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对叶倩文来说更是意义非凡。少年不识祝福意，今朝听来意潺潺。伴随着叶倩文大气恢宏的声线，歌曲中的宁静与惬意就这样娓娓道来。

唱到一半无缝切换到了国语版，让我一次爱个够。同一首旋律双倍感动，一首歌致敬岁月，一首歌致敬知己，这就是歌神的浪漫，也是一代人最珍贵的青春回忆。

这是一首刻进青春里的歌。1988年，谭张争霸，沉默是金，是张国荣在舆论漩涡里写的自白书，也是张国荣和许冠杰在录影空闲聊出来的作品。哥哥熬了两年。

上心头。红尘自有痴情者，莫笑痴情太痴狂。剧里那些轰轰烈烈的爱恨，明明带着遗憾，却让人忍不住反复回味。

经典，国语版浓烈直白，爱的坦荡，一样的旋律，不一样的心事，都是我们回不去的青春。

这是一首15分钟就写完的歌，却藏着当年齐秦与王祖贤的爱情故事。1987年机场送别，齐秦回台北提笔写下了《轻轻的我将离开你》，他独特的嗓音唱透了异地的相思。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克制温柔里满是不舍。旋律刻进了青春，成为了我们共同的思念符号。你的冬天里藏着哪段思念呢？

0: 今天我们用一首轻快又温暖的老歌给大家换换心情，这就是周华健的《花心》。花的心藏在蕊中，空把花期都错过。周华健充满活力的嗓音，把对美好情感的期待唱得格外动人。听到这首歌，好像就能想起那些阳光明媚的日子，心里的烦恼也会跟着消散。现在的你听到这段熟悉的旋律，会不会也跟着轻轻地唱呢？想起那些简单快乐的时光，我们一块儿来听。
1: 人生

的时候，最好把手机调成静音的状态，一起来听黎明的《今夜你会不会来》。这首歌发行于1991年，他的声音是温润的，像在耳边轻轻地问：“今夜你会不会来？我的爱还在不在？”年轻的时候听，觉得是小情小爱，后来才懂，这会不会来里面藏着多少忐忑。可能是等待晚归的爱人，可能是盼着远走的朋友，甚至是等那个想回头的自己。其实等的是心里那一点不肯放下的期待，就像歌中唱的：“别让我所有的等待变成一片空白。”

0: 这是一次难得一见的同台演出。1992年，影坛大哥成龙遇上歌神张学友，同一段旋律，国乐双声。成龙用国语唱响《但愿花常在》，坦荡真诚；张学友用粤语演绎《爱得比你深》，细腻深情。一个是银幕传奇，一个是乐坛巅峰，气场相合，情意满满。一开口，就是华语乐坛黄金时代的味道。
1: 在他们眼神里有着一些你不以为然的事情，在我内心世界里别再用那虚情假意的热情。寂寞寸心的只敢风声声，桃花不常开，要用多少时间

熟悉的旋律响起，你会想到哪首歌？是姜育恒的《再回首》，还是苏芮的粤语原版《凭着爱》？姜育恒唱的是走过半生后的从容与感慨，把人生的起伏与释然唱成了故事，而苏芮的气质完全不同，更有力量，也更坚韧，唱的是就算前路艰难，也要心怀热爱地走下去。一首温柔回望，一首倔强前行，您更倾心哪一首呢？

0: 忙碌了一天，该静下来听听歌了。姜育恒《再回首》。这首歌其实是翻唱，但他唱的时候加了自己的故事。当年事业低谷的时候，他背着吉他在街头唱歌，这段经历让《再回首》《云遮断归途》多了一份沧桑。姜育恒的声音里总有一种历经沧桑的温柔，唱《再回首》《背影已远走》的时候，像在跟过去的自己轻轻地道别。我们都有过再回首的时刻，现在听着忽然懂了，回忆不是用来回头的，是让我们更加勇敢地往前走。
1: 往前看。

在无数人的青春记忆当中，孟庭苇的歌声就像月光一样温柔。1991年发行的《你看你看月亮的脸》是他歌唱生涯的转折点。凭借这张专辑，孟庭苇收获了月亮公主的到了那段青涩时光，和孟庭苇一起望着月亮，回忆曾经的爱与遗憾。还记得那些和月亮有关的故事吗？来听《你看你看月亮的脸》。

华语乐坛最经典的国乐双唱之一，就是周华健的《让我欢喜让我忧》和叶倩文的《情人知己》。周华健唱进爱情里的欢喜与忧愁，叶倩文则道破友情与爱情之间的微妙心事。同一段旋律各有味道，告诉我您更喜欢哪一段？

推出同名专辑，主打歌《一见钟情》用轻快的节奏和直白的歌词唱出了爱情最初的怦然心动。这张专辑是他在宝丽金时期温柔抒情路线的尝试。蓝心湄用独特的嗓音把那种遇见爱情时的小鹿乱撞演绎得丝丝入扣。当旋律响起，你是否也会想起初见某个人的时候那一瞬间的脸红心跳呢？来听《一见钟情》，感受这份纯粹的心动。

很多人认识李立派歌手的地位，当年的他唱功顶尖，却一路走得不顺利，默默坚持了很多年，可他对音乐的热爱从来没有变过，就像这首歌的名字一生不变。他用时光告诉我们，真正的实力从不会被辜负。

如果此时您正窝在沙发里，房间亮起柔和的灯，听音乐就对了。赵咏华的《最浪漫的事》轻轻响起，瞬间把人裹进温柔里。这首歌的创作很有故事感，填词人姚若龙是听了一对老夫妻的日常之后写下的歌词。爷爷每天帮奶奶梳头发，奶奶总是笑着说，这样慢慢变老就好。这份平淡里的甜蜜成了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的灵感。1994年歌曲发行之后，成了无数人婚礼的背景音。以前只觉得这首歌很甜蜜，如今再听才懂得，最浪漫的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藏在歌声里的岁岁年年。

夜色正好，我们一起来听《千千阙歌》。前奏一响，就像站在旧时光的路口，看人群来往，有人挥手，有人转身。你知道吗？1989年，陈慧娴唱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是在准备暂别歌坛，所以歌声里藏着好多不舍。他的声音里总是有一种清亮的温柔，他唱来日纵是千千晚星，亮过今晚月亮。有些再见不是结束，是把对方藏进了心里，有些告别也不是结束，是把回忆酿成了星光。现在你的身边还有当年一起听歌的人吗？

0: 1003甄选商城已上线，速来选购吧。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蝉声渐消，晚风新凉，立秋之夜，烟火相逢。
1: 8月7号，交广立秋之夜，立秋之夜，烤炉、基础材料包、啤酒已备齐，高手竞技，铁签翻飞，见证风味王者诞生。现场还有包饺子比赛，胜者有礼品相送。
0: 报名请关注锦州世博园抖音号，购买特定链接即可参加。此次活动只限20个名额，报名。
2: 林涵直通车新出发，速度升级了，
3: 可以弯道超车了。
2: 您的问题已经在本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投诉平台上，投诉品类覆盖更广，无人车驾驶模式在下属里您是可以用的，
3: 只要你听就有新发现。
2: 品质维权一直在路上，
3: 欢迎乘坐林涵。

如果说你有需要投诉维权的问题呢，欢迎发送互动内容到交广平台，或者呢可以关注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

要说秋天呢，首先你能感觉到的就是习习的凉风，对呀，还有再往后时间推移呢，可能就是有白露啊，寒蝉呢、啊。黑山也说了，今天是真凉快啊，可不是吗？真的是非常的凉爽啊！立秋是秋天的开始，从这个时刻，万物呢就由繁茂生长趋向成熟的结果了。我们说呢，一年之计在于春，那么秋天它绝对并不完全是大家一提到的什么秋风萧瑟呀，或者说古人提到自古逢秋悲寂寥啊，是一个伤感的季节，我倒不这样想。我觉得秋天立秋时节，棉花呢及时的打顶整枝去老叶，还有抹坠芽，可以减少啊它的落零啊烂零啊，也可以帮助丰收。而且到秋天的时候，会有各地都有丰收节，足以证明这秋大家准备了很多的这些旅行啊活动啊。比如说马上就要开始的这个行程，8月8号就要带大家咱们四车的听友去内蒙，很期待啊，但是谁带队呢？到现场再看吧。

下路面上的一些需要封闭施工的路段啊，来关注一下时间方面的安排，路段方面的希望大家注意的这个地点啊，从8月8号到23号，这是8月8号，也就是明天开始一直到23号，施工单位将会继续对西安街从第一阶段封闭解放路与西安街路口北侧区域，到第二阶段封闭解放路与西安街路口南侧区域，将进行围挡封闭施工，这是一个施工延期方面的一个。关注一下关于科技路部分路段封闭施工的一个通告，这个时间呢是从8月7号，也就是今天开始啊，8月7号到18号，施工单位将会分阶段对科技路锦州，请注意减速慢行，文明礼让，注意通行安全。

四号，可以说现在已经开始了，八月四号到十二月四号，这个时间段的跨度还是比较大。施工单位将会对南京路云飞街至广州街路段道路南侧的非机动

既然刚才有朋友问到这样一个问题啊，其实跟大伙儿呢也说一说，他问的这个问题呢，就是因为他往外借米去了，然后但是呢没有任何的证据证明他这个米，然后给了别人。别人那边呢给他出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都没有啊，然后很长时间了，对方呢一听是他的声音就直接电话给他挂掉了，然后联系的各种东西呢也都直接给他拉黑掉了。再一个呢，如果对方在你很窘迫然后呢很需要帮助的时候，然后那个借给你米了，你过后不要这么扎人家心好不好啊，咱就是听众朋友也是啊，观众朋友也是，如果你真的你现在借别人米呢，你该还赶紧还一还。如果呢需要维权的话，需要帮助的话呢，给大家两个方式。第一个呢，博魁方面您可以直接找189-4160-1699王主任。

直播间啊，大家关于刚才那位朋友呢，他往外借米，借给对方呢两三千吧，然后后来自己说不要了，算了。但是关于这个事情，我不知道各位朋友怎么想，牵动一下律师啊，帮助维权呢。我想表达的就是，无论是多少，您想要维权，跟您损失了多少一点关系都没有，一点关系都没有，只在于你是否想给自己一个说法。还有呢，不对，但是您选择那就不争取了，然后只是问一问而已，还是给你点个赞啊，但是并不鼓励这样的一个行为，也特别希望就是有些人，如果别人帮助你了，是不是谁挣钱容易呀？然后对方给你两三千块钱借给你，还没有考虑要是借给对方还与不还无所谓了，但是流程上得走，就正常借，这样还好，最起码对方不还的时候你心里面能过得去。我觉得这是一种啊。然后再一个呢，就是说如果你要借出去了，你不想额外有很多的罗乱，而且不想破坏彼此之间的这个亲情，你不要觉得很为难，因为如果真正为你考虑的话，他会换位思考，考虑你是否会为难，也许他会主动提，那黑山，我这边周转不开，然后呢我跟您借两三千块钱，你说咱们关系这么好，然后你可能不好意思跟我张嘴，那这样吧，我来说咱们立一个条。

0: 稍后进一小段宣传。
1: 三伏养生泡温泉就到东方华帝城冰湖。
2: 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

都没有大的问题啊。天气呢也是从热化了到现在比较凉爽的一个状态，没有大的问题。稍后呢给大家看一看具体的天气情况。从三到四级，海面五到六级，最低气温市区18度，黑山易县16度，北镇临海17度。八号的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晴天，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29度，黑山、北镇、临海、易县28度。

级的有爱，然后让这个整个心情都非常的好了，是不是？你说这个节气真是神奇，春雨惊春惊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真神奇。立秋节气，你相信这个天气呢，是不是给大家非常多的这种小惊喜小 surprise？ 那么其实在我们全天节目当中啊，也是有 surprise， 尤其是从早上开始，然后晚上收尾，早高峰的时间呢大概八点钟，或者说八点到八点二十区间吧，应该雨刷时刻就要开始了，大家可以留意一下。晚高峰呢，其实在推送当中说的是早上八点，晚高峰呢是17:15，但是呢就是灵活一些，早上您从八点到八点二十区间吧多多关注，晚上呢您从五点半之前应该就差不多了。

8月8号的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是晴，开始刮北风了啊。北风4到5级，海面

到七级，最高气温市区29度都没有到三字头，黑山、北镇、临海一线28度。8号的晚上8点到9号的晚上8点全是晴天，北风3到4级。9号的晚上8点到10号晚上8点全是多云转晴，南风3到4级，哪怕刮南风，温度也不是很高。

台上咱听友说啊，星期五下午快乐，今天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立秋，辽宁没有正式进入到气象意义上的秋季，我感觉目前还好啊，仍然要注意防暑降温，秋老虎的威力尚存，谢谢您的提醒，就是大概也想到了，应该后面还会再来一波。

呢，首先您自身啊要保证自己的这个安全，同时呢也要多考虑一下其他的人，学会换位思考。你不能说你自己这车子出了问题了，你从车里面出来了，然后呢完全不管路面上的人，尤其您后方行车的人，尤其是在高速上。我们关注这样的一件事情，在沪渝停下来多么危险呢？交警接到报警之后呢，赶到现场处置的时候，黑车已经转移到了应急车道，白车呢仍然是留在快车道内，后面也没有摆放任何的警示标志。更出乎意料的是，戴某他居然是站在中央护栏上面，您没听错啊，上面啊不停的就在后面就向后这么摆手。他自己呢可能没有东西吧，但是他也没有去一个安全的地方，他是选择站在护栏上然后摆手。交警看到之后呢，就赶快喊上面咱的摆手，给后方车辆进行示意。那他为什么没有三脚架呢？实际上他不是没有带，要知道其实正常车主啊，咱们开车的朋友呢，应该就是您车载的灭火器呀、三脚架呀，甚至像一些应急的这些工具车上都是要有。那这个事故相当严重，因为林涵最早开始呢，其实是主持人，但是也做了不少随警记者的工作。有一次就在某高速上，某高速这也是有一段时间了，某高速上就出现这种连环的事故，然后当时呢我就随警跟着上了高速了。

要知道那一段它整个截流掉了，就是这一段呢是不会有车再上来了，但是在现场浓烟滚滚，完全能够闻得到，就是那种大家知道的，就是那个味道。嗯，确实真的我看的现场都是很惊心动魄的，这个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啊，所以说我知道这种连环追尾造成的结果非常的严重，对这个人戴某其实我还是挺佩服他的。放完行李之后你完全可以再找角落，就是方便您使用的空间啊位置啊，放到这个位置可能出现危险，出现一些意外情况的时候就不至于说这样的麻烦了。那么交警也是对其依法认定没有保持安全车距导致事故呢负全部的责任，他追尾了吗，并且对其未按规定摆放警告标志的行为处200米的罚款，还有驾驶证记3分。同时呢也是提醒大家安全不能够疏忽大意，尤其是这个三角警很不容易被后方的车辆发现，因为你不可能你一直往后窜往后窜窜它个多长距离，然后你站在上面吧，就也会引发很多的危险，有些人他不明白你什么意思呀，极有可能就因为对方可能看着这个栏杆上，所以提醒广大驾驶人朋友一定要牢记，在高速上发生车辆故障啊或者是交通事故的时候，要立即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并且在后方150米的地方摆放标准的三角警告牌，不要去人肉啊，不要人肉当，但是这个人他有这个意识也很难得了。如果要是夜间啊冰雪雨雾啊等等啊这种天气不是很好极端的天气情况下，要加到200米。

三脚架，可不是吗？人体三脚架，这也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啊。再关注接下来这件事情吧，这个呢是心怀侥幸的发生在辽阳这个地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辽阳的亲朋好友啊，或者有没有到辽阳旅行过啊。这个呢是在某一个交通岗发生了一起两轮电动车和小型客车相撞的事故，电动车驾驶人受伤，怎么个事儿呢？咱唠一唠啊。接警之后呢，灯塔交管大队呢迅速派员到场，民警看到就是在交通岗的南侧一辆两轮电动现场勘查监控视频，还有询问查明，在事发的时候，李某某驾驶两轮电动车沿着中兴路由东向西行驶到路口，前方的信号灯红灯，红色，小朋友都知道红灯停绿灯行，晃，所以还是提醒大家，步行、骑行、驾车都是必须按照信号灯指示通行的。马路不是自家开啊，红、黄、绿，这大家伙啊，它有什么样的含义，一定要注意了。红灯就是要停，你不要去闯。还有呢，绿灯你就正常，要不然就什么加塞儿啊、抢道啊、并道啊，你这种坏习惯还是改一改吧。再一个黄灯，提醒大家伙，黄灯让您等一等，不是让您等一等，凑一下窜出去，等着你窜出去，它不是让你窜出去的，不要抢黄，都是不可逾越的红线。还有提醒大家呢，驾乘电动车啊摩托车，头盔一定要戴上，关键时刻呢它真是保小命啊。昨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

0: 北京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三伏养生泡温泉就到东方华帝城，冰火温泉、自助美食、湿地游船畅玩全天，限时抢购仅需188元，还有浑水摸鱼、萌宠乐园、梅花鹿岛等多种项目，让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全家一起清凉度假。
2: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3: 北京时间16:31。

0: 分，我们说这个时候的路况的重点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在科技路上从万达然后到云飞南街这一段，此时此刻呢由于有施工，所以现在这一段车特别多，尤其是西向东方向，从万达这个广场这儿呢一直到了云飞南街，西向东的方向都是排队缓行的，东向西呢是从云飞南街到咱们的中央南街这一段，东向西的方向堵车。云飞街上从市委港然后一直到白楼港这一段南北双向，此时此刻车流量稍微大一些。再有一个就是铁北港东向西小小的缓行。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个在科技路上的施工呢，是从8月7号到8月18号，施工单位会分阶段对科技路，也就是锦州万达广场到云飞南街这一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大家到时候呢如果是觉得堵车的话，你要提前选择绕行啊，现在就已经是比较拥堵了。这个时候的路况就是这样。
1: 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
2: 锦州的节奏一起感应，
3: 下班了放轻松，南来北往路路畅通，实时路况精准导航，堵车不心慌，下班路上好伙伴，畅通晚高峰。
0: 说立秋一到凉飕飕，饺子一吃哏啾啾，真是岁月不饶人呐！恰疑似遮不住的青山隐隐，流不断的绿水悠悠。突然觉得有点愁。应景一把嘛，秋天来了心上秋。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畅通晚高峰，大家好，我是谭月，问候朋友们，咱不愁啊。魏府新词强说愁，说明什么？说明咱还年幼。真正愁的是谁呢？真正愁的是那些在科技路上西向东拐也拐不出去的堵车的朋友们，别着急啊，躲也无处躲，藏也无处藏。欢迎浮华，欢迎整挺好，这都已经来了，我来啦，我来啦，被大风刮来的，这都是。万时玉说好使，还真没有。要说写这些还得看人家那些，要不是文艺工作文艺工作者得有文化才行。你看他们无论是那个时候写诗的还是写小说的，那脑子里真有文采是吧，随便说两句，咱们不断的绿水悠悠，绿水悠悠，绿水悠悠啊，曲子谱的也好啊，主要是啊，曲子谱的是，哎呀，曲子谱的真好。

不适合吗？清风说，老谭别唱这个，不适合你，不适合吗？其实我，你别看平时说话五了豪风的，什么白无禁忌的，实际上我是个文艺女青年，真的适合我，说是。

愁，与旧愁，多适合我呀！真言不详。我得意这个，我平时我就爱听这个，真的。爱丽丝说：“恭喜我一下子，成功渡劫，活到立秋，小风真爽。”那咱们这不都已经渡劫了？

咱们平时根本就不是那人欢马炸的性格，真的。就这类作品我认为非常适合我。我喜欢极了呀。我今天那个节目当中的事儿其实也挺多，该宣传的东西也不少。哦，跟大伙儿真得按部就班的一个一个的该念叨就得念叨。首先。

0: 有哪个来着？首先应该是先来这个吧。
1: 说书唱戏劝人方，辽西郡一周年宾客满堂，活动异彩纷呈，很热闹，欢迎报名参加千人干杯计划，只需7.7元。15号、19号2天，龙回头啤酒随意畅饮。报名方式请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市集扫码报名。现场啊，还给各位大掌柜们留了摊位，50元摆一天，是3天起，欢迎您速速来抢。抢位方式：辽西郡1楼中庭交广直播间东侧，也可拨打电话153-2622-9774，联系人管聪。活动是如何欢天喜地、锣鼓喧天，咱们到时候一起分解。
0: 人家创作说是想弄一个，我想的是那个评书的感觉，他给我念成《鬼吹灯》。我们不能沉醉在这个声音里，我们是说这个活动这个事情啊，大家呢就按照我们刚才宣传当中的说到的方式，想抢摊位抢摊位，想过来玩吃吃喝喝玩乐，那到时候咱就来啊。兔兔说：“浩婷，真浩婷，你知音呢？咱家空调今天，咱家空调今天是不是工作2天，今天就让它歇菜了就？”如果说你是不是后边啊？

水，知道词儿，你这人呐，非得让我证明一下子。兔兔说：“下午又开了。”耿姐说：“月，放个五家坡呗，行。”你想听那个京剧的呀，还是后来他们这两年唱的那个叫三姐的那个？

0: 就是想听那个依稀当年泪不干那个。
1: 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错。

0: 了团圆。
1: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邂逅中国最北海大舞台，一等奖送出锦州乐游惠民卡。周五至周日，摇滚现场燃动夏夜，一等奖就送绿源电动车。活动7月25日持续到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20点30分演出落幕。夏夜狂欢哪里去？锦州世博园等你来欢聚。
2: 锦州交通广播，这里是畅通晚高峰，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此时此刻呢，如果您刚刚上车准备行驶到科技路上的话呢，大家要有心理准备，科技路上从今天开始，从万达广场然后一直到云飞南街这一段有封闭施工，所以东西双向这个车都非常的多。受到它的影响，现在中央南街与之交汇处呢，北向南过来的车也不少。市府路与中央南街交汇处西向东是小小的缓行的状态，大家注意啊，说的就是刚才科技路上那一段。金尊优越，我来啦！来的难得有点晚了，跑的倒是挺快。路人说：“又该马前泼水了，不带了。”该风雨归舟了，该风雨归舟了。玛雅人失算了，说昨晚安空调的兔兔你什么心情，这个空调装的24小时都没用上，他就下岗了。没有，看来他这个没有白装，今天下午他还认着空调给他干活来着。估计也干不了几天，因为他此人还怕冷。

月赶紧骂他渣男，渣男呸！薛平贵这个渣男，咱每次听他的有关这个题材的作品，就得吐槽一顿是吧？什么薛平贵了，陈世美了，啊，那个谁呀，玛雅人呢？你真失算了，因为人家兔兔家空调是前天晚上装的。这样子的话，它的价值啊，利用的它就比较充分了就。那个多多说渣男呸，三姐你听我给你编说的就是呢，他真的是细思极恐，这个人休要再提。我说听什么来着，我真听风雨归舟，不泼水了，这个天还泼什么水了，还呀，其实有三弦风雨归舟，哎，京韵大鼓的风雨归舟都好听，我们听京韵，陆羽生先生。

意境。我觉得是，它就让我们呢，就是悠起来、荡起来，生活呢就不要那么使劲往前撵，慢下来。焦虑，焦虑什么劲呢？我们焦虑，我们焦虑找不着工作，我们焦虑没钱花，我们焦虑没有对象，我们焦虑又长胖了，焦虑父母年纪大了，焦虑孩子不学习，哎，这各种焦虑。这《风雨归舟》的这个主人吧，他好像唱到的里边的主人公，他没有什么可焦虑的，尤其是三弦儿那个。当然了，他是一个卸职入深山的老头儿。饮云峰，受享清闲。我们做不到他那样，我们感受感受也行。下雨之前，亭子里边钓鱼；一阵风雨来了之后，躲起来；躲完了之后，又开始钓，还抚琴饮酒。钓着鱼之后，不是为了卖钱，卖完钱一半卖钱，卖完钱是为了打酒，总之就为了喝酒，那半就炖喽，就酒。哎，你这个风，这个韵味，这个人生，哎呀，好啊！妈呀，人是算了，给兔兔支招呢。兔兔，我告诉你，有7天无理由，你快点给他退了。明年开春早点安，咱们多享受几天。没事儿，他怕冷，他怕冷，他还可以制热呢。你以为光制冷啊？人家兔兔家安这个空调啊，这是的，他也想早，但是早不了啊，架不住安空调的人忒多了呀。终于大伙儿不用着急了，从今天开始，估计有人就开始那个订单给我取消了吧，小伙儿，明年再说。广场到云飞南街那一段不太好走，请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欣赏一下三弦的，不是单弦的《风雨归舟》。我刚才是不是一直在说三弦啊？单弦，单弦，单弦。听听冯新蕊这个，我喜欢听他的声音，脆。

0: 北京时间17点整，新海源钟表提醒您准确对时。新海源钟表30周年，让每一秒成为传承，诚邀您见证时间的流转。武汉街实验中学斜对面，5169999。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邂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海上落日，9.9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天天有抽奖，好礼享不停。周一到周四，打卡最北海大舞台。一等奖送出锦州乐游惠民卡，周五至周日摇滚现场燃动夏夜，一等奖就送绿源电动车。活动7月25日持续到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20点30分演出落幕。夏夜狂欢哪里去？锦州世博园等你来欢聚。
3: 道可道，非常道，非常有道。
4: 名可名，非常名，名嘴传音。
3: 锦州复一，
5: 健康有道。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妇科4病区刘建辉医生。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发现感染了 HPV 怎么办？会得宫颈癌吗？首先请记住一句话，感染了 HPV 不等于得病，更不等于癌症。因为超过80%的感染者会在1到2年内依靠自身免疫力把病毒清除，所以拿到报告先别慌，别乱想是不是我乱来，是不是我老公乱来，会不会得宫颈癌。恐慌除了让免疫力下降没有任何好处。那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分2步走。第一步，看型号定方案，先看您感染的是哪种亚型，这决定了后续的所有步骤。如果是 HPV 16型或18型阳性，这两个是风险最高的头号目标。无论 TCT 结果如何，都需要直接做阴道镜检查，必要时取活检做病理，排除宫颈的癌前病变或早期癌变。如果是其他高危型阳性，比如52型、58型等，需要结合 TCT 结果判断。如 TCT HPV 阳性，比如6型、11型等，它主要会引起生殖器疣，癌变的风险极低，没有长疣体就观察，长了疣体就去医院，通过药物或物理治疗的方式给予清除。第二步，无论哪种情况，需要做好下面3件事。第一，增强免疫力。目前没有特效药能直接杀死 HPV，唯一能清除它的就是您的免疫系统，规律作息，均衡营养，适度运动，戒烟戒酒，都是实打实的治疗。第二，可以考虑打疫苗，即使已经感染了某一种 HPV 亚型，疫苗依然能预防其他未感染的型别，打了依然是有益的。第三，定期复查，接种疫苗后仍应定期进行宫颈癌筛查。最后总结一下，感染科学应对才是正解。谢谢大家，我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妇科4病区刘建辉医生。
7: 三伏养生泡温泉就到东方华帝城，冰火温泉，自助美食，湿地游船，畅玩全天。

0: 不是有施工吗？他问126路公交车现在还经过科技路武装南街站吗？如果是全封闭的话呢，就不能经过，它就会改道。如果是这种半幅封闭，我想不影响咱们公交车的通行。也问问，替您问问大家伙，您也可以关注一下咱们锦州公交的那个公众号，看他们有没有推送。
1: 追寻畅通，探索风景。FM 100.3，锦州交通广播，不仅是一个给您提供交通资讯的广播台，更是一个与您分享城市魅力的窗口。从清晨的阳光到傍晚的月光，我们将为您展现城市不同的风貌，带您感受最真实的交通氛围。收听锦州交通广播，让您的出行充满惊喜，生活充满魅力。
2: 车水马龙，
3: 穿行
2: 大事小情，
3: 完成
2: 打开广播，
3: 相逢
2: 调整引擎，
3: 快乐加速，
2: 大街小巷都在听，
3: 畅通晚高峰，下班好心情。
0: 立秋快乐，同志们啊！
4: 爽，
0: 同喜同喜，
4: 舒服。
0: 欢迎大家收听这个立秋第一天的畅通晚高峰。
4: 大家好，我是洪亮。
0: 大家好，我是谭月。
4: 心情都不一样，同志们，
0: 状态都完全两样，
4: 是吧？我就好多这个南方朋友今天在网上就问说，8月7号是什么日子？东北人民为什么都是喜迎8月7号？
0: 我们没白赢啊！
4: 我们今天确实迎来了，
0: 迎来了凉爽和降温。
4: 早晨起来我就发现，哎，就感觉跟昨天完全是两个季节一样。
0: 我看他们很多南方的朋友也真在发问说，出来一个东北人说说，真是这样的吗？
4: 当然，
0: 必须的呀，
4: 是吧？
0: 嗯，
4: 煞了，爽。
0: 要不秋凭啥立他呢？
4: 没想到老祖宗这么硬节气，
0: 谁研究的呢？这玩意
4: 儿可不是吗？昨天晚上我就，哎呀，昨天晚上那事儿哈，我给汇报一下啊。
0: 啊，昨天他不是立了一个 flag 吗？说要去走圈儿，我劝他太热别去。
4: 不知道谁这个泄露的消息，群众里边有坏人。
0: 泄露给谁了？
4: 就是我说我晚上我要走圈儿，
0: 那走呗。
4: 我不能吃饭。然后呢，我要减肥
0: 哦，
4: 我要自己把自己的身体调整好。
0: 嗯，
4: 然后昨天晚上又回家好。
0: 啊，你从哪儿听说的？这是
4: 晚餐是不是不吃了？听说啊，
0: 是有这想法。
4: 不传谣，不信谣，不造谣啊！你别听别人瞎说。
0: 那你吃没吃啊？问题是
4: 开玩笑，你这
0: 那能吃吗？那个
4: 那能不吃吗？吃饱喝得了，打着嗝我就出去了。啊，爽！
0: 那正好你应该走圈啊，都吃那么多。
4: 溜达10分钟我就回来了。
0: 说热的都憋得喘不上气儿了，赶紧到家开空调吧。
4: 哎呀，明天开始吧。
0: 昨天晚上就是那个状态。
4: 哎，真是，我这一冬天就这一夏天我都没怎么开空调。昨天晚上我开的空调。
0: 因为你运动，然后今天就这个天儿了。
4: 没事儿。
0: 于是今天我们大家对他家这空调吧就展开了一番联想。
4: 不是退了吧？
0: 你咋知道呢？我们就劝他。7天无理由吗？
4: 是吧？
0: 结果他说，我今儿晚上我就开暖风，我开半球冷风，开半球暖风，我高低不能让他白买。
4: 明天退了吧，是吧？明天再安，省着他闲置半年，这样的话他就会掉价了。
0: 他闲置不了，因为那个兔兔他怕冷，他还
4: 哦，那行那行，
0: 暖风吗？
4: 但是你说空调打暖风这个事儿吧，我真是接受不了，
0: 头疼。
4: 倒不是头疼，我就觉得用不着，费电，是吧？你看这呼呼呼的，
0: 我就那个热的呼的头疼，
4: 焦躁，
0: 仿佛把我放在了空气炸锅里面。
4: 啊，对。
0: 福华说呀，小娘子，亮哥，
4: 嗯，
0: 喝立秋第一杯奶茶吗？吃饺子吗？
4: 饺子
0: 俗。
4: 饺子还俗吗？
0: 我今儿晚上出去坐席。
4: 然后那个今儿呢，我给大伙儿送盘饺子，就当我对大伙儿的感谢了啊。
0: 人家是席面5:30开始，
4: 嗯，
0: 5:30我不参与不上吗？
4: 你正好赶上吃饺子上主食啊。
0: 我说你们，我下节目到那儿都几点了又？结果他们说没事，多晚都等你来。
4: 是你不来不上饺子，什么席面呗？
0: 有点小熏鸡儿，龙虾尾。
4: 香肠儿，
0: 啤酒。
4: 这还能走圈，群众里边有坏人，我跟你讲。
0: 我从立秋这天开始，我就想也像你似的立了个 flag， 想锻炼锻炼。
4: 我也

0: 是，
1: 别老这么懒着了
0: 对，
1: 呀。
0: 但是我觉得就是在我减肥锻炼路上最大的拦路虎就是二胖，但是我估计他也就这一两天儿，
1: 我也是社会科学院男朋友。
0: 是吧？
1: 我那天我说晚上不吃了，他做大盘鸡，不
0: 会人，
1: 像样。
0: 会人，你知道吗？
1: 嗯。
0: 但是以我估计，就是我这么立的话，他也坚持不了多长时间，因为他觉得太上当了。
1: 不是太贵了，老吃龙虾尾谁受得了？
0: 是你这一来二去的，都吃穷了都，啥家庭？
1: 啥家庭？真
0: 嗯，
1: 的是，我们刚才呢，咱们说这些吃吃喝喝啊，立秋的美好心情啊，然后这个时候行车在科技路、福州街、科技路中央南街、科技路云飞南街的这些车主们，他们就得生气。
0: 太堵。
1: 我们都什么模样了？你俩还有正事没有？说说路况吧。路况就是堵，它有封闭施工，
0: 嗯。
1: 多也没出多，仓也没出仓。
0: 还好呢，就是把空调可以关掉，然后开着窗户，外边那小凉风嗖嗖嗖进来之后，你就感觉很惬意啊。秋天的第一次堵车，你赶上了吗？
1: 我没看上，早晚也得赶上。这个封闭呢，到施工到18号。
0: 是啊，你说的多好，早晚能赶上，就早上晚上都赶上了，是吧？
1: 你看明天等，哎，明天星期六好再试啊。哎，星期六了，哎呀，
0: 激动个啥？激动个啥？
1: 我们
0: 星期
1: 换
0: 六，
1: 个城市过周末啊，我们
0: 一路顺风，一路顺风。
1: 怎么胡
0: 我这是，哎呀，
1: 到
0: 我
1: 徐沟。
0: 让我去我就不去，我想，哎呀，上班是吧？同志让我换节目我就换呗，都是同志，那就
1: 房什么的
0: 是
1: 住得也
0: 现在
1: 好，
0: 住景区里边有啥意思？
1: 啊，景区里边，而且
0: 开
1: 景
0: 门
1: 区
0: 就
1: 据
0: 是
1: 说
0: 鼓，
1: 贼大，你想偶遇谁都不是很好偶遇，那山水的，我的妈
0: 没意
1: 呀！
0: 思。
1: 世外桃源，这里的山是青，
0: 那我去，我都不去。
1: 山上飘着你的泉。
0: 然后换下一个话题吧。
1: 俗话说，七说回家吃芹菜牛肉，讨厌饺子，
0: 饺这正经八本的饺
1: 这正经好饺子
0: 子，
1: 馅儿，
0: 嗯，
1: 这是芹菜牛肉馅
0: 芹
1: 儿。
0: 菜牛肉是
1: 哎
0: 吧？
1: 呀，
0: 我们家今天是三鲜，
1: 也好啊！
0: 当然必须好，大馅儿往里边一放，那
1: 我坐席
2: 现在
1: 去
2: 是
1: 了。
2: 北京时间17:15，锦州市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3: 蝉声渐消，晚风新凉，立秋之夜，烟火相逢。
4: 8月7号，交广立秋之夜于锦州世博园启动，一场别具风味的烧烤比赛，邀您来战。
3: 一组家庭三口之家报名参赛只需24.9元。
4: 立秋之夜，烤炉、基础材料包、啤酒已备齐，高手竞技，铁签翻飞，见证风味王者诞生。现场还有包饺子比赛，胜者有江湖食客齐聚一堂，立秋之夜烧烤大赛等您来。周五、周六、周日，世博园还有现场抽奖活动，大奖电动车花落您家，奖品由绿源电动车提供。绿源电动车颜值高、质量好，液冷电机质保10年。
3: 交广立秋之夜，放心食材由香橙园提供，香橙园生鲜超市，买生鲜去香橙园。
1: 北京时间17:16，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畅通晚高峰。刚才我们给收音机前经过科技路中央南街、科技路福州街，我们的各位车车辆辆的老师们，给你们开开心啊！你们有什么想听的歌什么，我们给你们放放。
0: 是吧？我们有什么想听的戏，我给你唱唱
1: 我给你
0: 啊。
1: 唱唱。但只
0: 都
1: 要我
0: 家
1: 们能
0: 人，
1: 做到的，
0: 对，甭客气。
1: 让你们开心就行，堵车别堵心啊！
0: 然后还有人关心你，哎呀，想想怎么的，是不是带队呀？
1: 啊，带队。
0: 啊，你带点驱蚊水。
1: 对，我们晚上还真有一些篝火晚会什么的，
0: 对吧？
1: 嗯，
0: 啥意思？你说那都蚊子，到那嘎干啥去？篝火晚会，那家待多好。
1: 有篝火的地方没蚊子，哎呦，气温低的地方也没有蚊子。
0: 要明天晚上我继续龙虾尾巴。
1: 带盆的，奔跑的兔兔说：“晚上不吃饺子，我吃水豆腐。
0: 这是啥讲啊？为啥不吃饺子呢？吃水豆腐干嘛？你有好酱吗？”
1: 油肉酱，
0: 爱吃水豆腐真得是有好酱啊！
1: 嗯，
0: 易县的水豆腐，我跟你讲，就是那个，就是他们那个街里那家，就是那挺长时间那饭店那个，他们家的水豆腐百吃不厌。
1: 水豆腐这个东西确实挺好吃的，
0: 是吗？
1: 嗯，
0: 你
1: 尤
0: 吃过
1: 其夏天。
0: 吃过他们家那个
1: 你是说易县街里还是咱们锦
0: 易
1: 州？
0: 县街里
1: 没有，
0: 没有吧？
1: 嗯，
0: 我是 有机会就是一两个月吧，我带着我们家人去，然后吃这一次，吃点白丸子什么的，就感觉，哎，那个东西感觉味儿确实不一样。
1: 哎呀，别说美食了，待会儿我做席去。小郭老师说，怎么刚出来就可怜我亮哥了？你刚回来，我刚回来吗？
0: 不是，他这个是这样的，他这个是利用休息时间，然后呢，
1: 让他工作。
0: 对，带着大伙儿一起去赤峰，然后呢，我在家吃龙虾尾，喝些啤酒，挺好。
1: 命运呐、啊。
0: 有失必有得，是不是？鱼和熊掌不能兼得。
1: 浮华说：“我家韭菜
0: 宝，
1: 火鸡有吗？
0: 领带，
1: 嗯，
0: 腰带，
1: 没有大火鸡吗？
0: 那玩意儿，哪有那个
1: 呀？那个是啥呀？
0: 手表。
1: 哦哦哦，
0: 是吧？你看咱们都卖过。
1: 这个今天上架的就是蔻驰的皮带。

0: 皮带是男人的一张脸面，
1: 应该也有女款，我想应该是啊。待会儿咱们说，先把那个商城七夕的活动给大伙儿念叨念叨。每单实付满199就可以参与抽奖，
0: 对，
1: 更有满额好礼疯狂送，像海蓝之谜精粹水啦、海蓝之谜绿眼霜啦、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啦，您就可以带回家。但是你要是幸运的话，他就送给您了。
0: 嗯，
1: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输入“皮带”两个字呢，直接下单。七夕送人选大牌，真划算，就是这个皮带。
0: 就是咱们商城，我们开始介绍以来，这是第一次卖皮带，
1: 对，而且上来就是一个高奢品牌的皮带，
0: 它是一个老牌轻奢品。
1: 嗯嗯，
0: 蔻驰的东西呢，特点就是它潮品特别多，
1: 嗯，
0: 而且呢，它这个 logo 太明显了。
1: 它这个是马车标 ，C 纹老花，
0: 对，
1: 辨识度超高，
0: 就是就那、
1: 那
0: 个、那种
1: 简约
0: C 扣，看一下啊，都知道咋回事啊。
1: 大家可以搜索皮带啊，
0: 是
1: 你像七夕快到了，昨天我们上架的说，哎，送给女朋友什么什么什么那个表呀什么的女款的，那送男朋友这个皮带就是很好了。
0: 没有一个男孩能拒绝皮带，
1: 没有，
0: 对吧？
1: 嗯，
0: 就是皮带是对于男孩来讲是一个怎么说呢？它仅次于手表。
1: 七夕是8月19号啊，今天是8月7号，
0: 赶趟啊，
1: 早做准备。你看花店什么的已经开始疯狂接单了。
0: 对，而且一条好的皮带，它穿上裤子之后，你就感觉到人的自信立马就起来了。
1: 而且你一年两年都可以用它，你花你买一束花大几十、100多、200多蔫儿了。
0: 对，那皮带那玩意儿能用好几年。
1: 咱俩真务实呢，
0: 这不叫务实。
1: 但是你像花啊，什么口红啊，那女生那
0: 该送也得送，
1: 你总给她送。
0: 哎。
1: 但是这腰带什么的，男生女生之间送的不多，我感觉。
0: 对对对对对，啊，带着你的爱情，带着你的甜蜜，带着你对他的依恋，
1: 就把他拴住了。
0: 啊、对头。
1: 腰带呢是贴身物件，你出门呢早晨你要是系腰带，你总得用它，它不是摆件，它不是放柜子里吃灰的，所以我们穿上衣服的那一秒，系上腰带的那一瞬间，啊，这是男朋友送给我的，
0: 是或者女朋友送给我的，因为这个男女同款，
1: 浪漫365天，你男款有男款，女款有女款，这个蔻驰的皮带官网售价就1-2千，
0: 好皮带贼贵，
1: 是的，
0: 而且它是轻奢，跟大伙讲啊，轻奢品没有便宜呢。
1: 那咱们商城呢，宠粉儿再加上奥莱捷七夕大促，女款到手只要299，男款要399，为什么呢？这是
0: 男款的宽，
1: 废料是吗？
0: 对，而且男款的扣头跟女款的扣头感觉是不一样的
1: 啊。对，它包括扣头金属什么也大一些。
0: 对对对对对，长度啊、宽度啊，包括那个这个就相当于买背双人和单人的区别。它废料
1: 是的，大家如果是有这个需求的话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输入关键词皮带这俩字儿，
0: 对，
1: 限量只有150组，抢完即止。哦，蔻驰的皮带只要199啊，不，299，
0: 男款的399。
1: 你买完这个皮带，你千万别忘了去抽奖。
0: 我第一款皮带好像是一个，不说那牌子了，
1: 不是。扣住那感觉
0: 不一样，不一样，好的扣头跟坏的扣头完全不一样。就大伙儿就觉得，你看皮带为什么卖那么便宜呢？就是包括皮子本身，就是腰带的本身都不一样，然后呢，整体上扣头的设计也不一样。
1: 你看它这个图片上显示，就是非常典雅而且低调的那种。
0: 这就是典型的那种特别，就是受大伙儿喜欢的那种扣头，
1: 它就体现在了它这个标志，就那扣头上了。
0: 这就是它典型的 logo， 就是大伙儿一看啊，就是这个感觉，这是蔻驰的东西。
1: C 字标了，马车标了，你都可以选啊、哦。
0: 嗯，
1: 大家在关键词就是搜索
0: 皮带，
1: 皮带，
0: 皮带，
1: 皮带。啊，真的是上架皮带了。我觉得咱们商城这段时间，他们确实在选品上用心了。
0: 就是都是那种在七夕期间能送出去的东西。
1: 蔻驰的皮带 OK 呀、啊，这个
0: 是吧？你要说两个人是那种普通朋友关系、男女朋友关系吧，你说送个皮带有点暧昧。但这要是说两个人是情侣，或者说是一家人，送个皮带太正确了。
1: 其实咱们不给他给予这个七夕的含义的话，我们送给父亲一个皮带，
0: 行，
1: 完全好呀。
0: 送给自己家人弟弟，
1: 朋
0: 友、
1: 嗯，
0: 就是比如说这个，我给哥们儿送一条皮带，
1: 没问题。
0: 咋的？你这整好几顿酒吧？
1: 那烧烤也不得来几顿啊？
0: 那一顿两顿根本不行，是吧？
1: 你
0: 就没事点着它，那皮带扎舒服不？
1: 蔻驰的，
0: 花大价钱买的，你上官网打听打听。哎，上回那账结多少钱？ 270是吧？啊，没事儿，问问。
1: 好，吃回来了，一顿吃回来了。
0: 我那官网2000多呢，是吧？我就别人我都不送，我只要就你配。
1: 真的就咱俩铁。
0: 是吧？就你衬带。嗯，玩
1: 你还真别说，
0: 玩儿行，你安排。
1: 你看我就不给阿达送。
0: 你安排吧。
1: 我们这个时候呢，再给大家提示一下，如果有刚刚开车出来，即将拐到什么福州街啊、科技路啊、中央南街科技路啊这一带，想经过这里的朋友们，车特别多啊，因为科技路上
0: 啊，这个没有办法。
1: 现在刚才我提到的那几条街上车都特别多。
0: 嗯，大家如果买蔻驰皮带啊，对蔻驰皮带感兴趣的话，可以在我们平台上看一下，就是这款皮带的特点。它这是搭扣的，好像是。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就是

0: 一扣嘛，好像没有那个扎眼儿的那个，但是它皮带上有眼儿。
1: 不知道它这扣头是怎么安的，应该是很经典的
0: 我
1: 那
0: 想
1: 种。
0: 知道它怎么安的，我买个皮带。
1: 买呗，这个反正都快这个自己，反正我是皮带是先买的，我要是缺皮带的话，我肯定买一条。这个买这个价格买
0: 断
1: 质感
0: 了，
1: 完全不一样，
0: 然后那个金属扣头掉色了，
1: 对，质感完全不一样，就整体上给人那个感觉，皮带的设计和皮带的那种，质感好不好，你马上就能感觉出来了，这个皮带好，这个皮带不好。就像女孩的衣服一样啊，就有的女孩，你看款式都差不多，但你一看这女孩穿那衣服，就她那个衣服的材质、垂质、设计，就感觉这衣服就值钱，
0: 啊，是这样的。
1: 是吧？
0: 所谓的低调奢华有内涵，
1: 就是这种
0: 就是这种。
1: 皮带啊，搜皮带啊。
0: 啊，关键词皮带。如果是大家搜到皮带之后呢，然后如果是说你已经是付完款了，那么你别忘了在商城上参与那个抽奖，而且一定要添加福利官的微信。福利官微信添加完毕之后呢，你再减5块，294就拿下一个女款皮带了。
1: 394拿下一个男款的皮带，
0: 对，说的就是这个。
1: 就是男款、女款的区别就是大小。
0: 大
1: 男款
0: 家
1: 的
0: 说。
1: 比较粗、比较长一点，然后扣头那个金属件可能大一点。
0: 啊，你们去选吧。如果是堵在云飞街上啊，堵在这个科技路上啊，中央南街、福州街什么的这些，大家也别闹心。你如果这个时候正在听我们节目的话，真的就像我们节目开头说到的，你喜欢听什么歌，我给你放一放。
1: 听戏啥找不着，我们给你唱一唱。都行，都行。
0: 也得高高兴兴的，然后回家关键还有吃饺子呢。
1: 给人的感觉都不一样，就是浑身上下那么舒爽。
0: 飒落，立秋真得吃饺子。
1: 得吃。
0: 虽然我坐席去了，你说你我像我这去的晚的，他们一说，哎呀，谭月你才来，你那个什么，你再点俩菜。
1: 青椒馅饺子，
0: 我一看，如果桌上没有饺子的话，我就点个饺子。
1: 配个肘子。
0: 哎，真的真的，他说你再点俩菜，往往我们都会说，哎呀，点什么菜，这样就
1: 对，
0: 够了，挺多的了已经。
1: 点点。
0: 我今天非不客气，我点个饺子。
1: 啊，再上个肘子，就这样吧。不用点太多，太多吃不了。
0: 桌子上有肘子的话，我就直接吃进去。
1: 你这时候基本上够呛了，这5点半开席。
0: 他不能让我点那什么了，点个菜了。一般我们会，哎，点个凉菜吧。我今天我就点饺子。
1: 点
0: 我
1: 个
0: 看
1: 主，
0: 他，我看他给不给我机会。
1: 点主食没问题，是吧？点饭店真就是咱们去饭店的时候，基本上后去的都点凉菜。
0: 对呀，
1: 是吧？可能不光他不光是给自己点的，可能给桌上大家吃的喝的差不多的人。
0: 哎，你猜猜，就是我那天看，就是网友们议论了个什么呢？说在咱们东北啊，他来到咱们东北吃，有一回吃饭呢，他感觉很受尊重。他说：“你们东北在酒席上有一个概念，我们那儿没有。”他说：“点个女士菜吧。
1: 对。
0: ”咱们如果是在饭桌上有女士的话，咱们好多
1: 必
0: 男
1: 须
0: 士
1: 点
0: 很绅士的说：“咱们点个女士菜
1: 什
0: 吧。
1: 么松仁玉米啊，
0: ”
1: 拔丝地瓜
0: 哎，
1: 呀、
0: 你看他说我们那儿就没有这个概念，说明东北对女士真的是
1: 我的
0: 很
1: 天，不
0: 尊
1: 得
0: 重。
1: 先给女士点好了，然后老爷们再说。
0: 那就说你心中女士菜是哪个菜？
2: 30分，8元一泡茶，20元做全天。福州街茶馆现做现点，虾饺、肠粉、砂锅粥，现烤菠萝包任选。约有下棋、打卡、听戏，福州街花家美地婚礼堂南50米，89168888。
3: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异行，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衣网2025B06125025号。
4: 三伏养生泡温泉就到东方华帝城，冰火温泉、自助美食、湿地游船，畅玩全天，限时抢购仅需188元，还有浑水摸鱼、萌宠乐园、梅花鹿岛等多种项目，让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全家一起清凉度假。
5: 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 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
0: 关注路况，现在呢，在大碑路口南向北回程的车还多一些。今天重点关注到了科技路上，科技路从万达广场开始到云飞南街这一段，现在东西双向呢都是排队缓行的。与之交汇的福州街南北双向、中央南街南北双向，这个车队排的也比较长，因为有科技路上有施工，所以大家行驶起来呢有点困难。现在云飞桥南向北是一桥的车，白楼港在南京路上。东西双向这个队伍排的也不短，缓行哦。还有呢，就是云飞街了。云飞街是从和平路开始，北向南一直到了南京路，全是车。南向北还稍好一些，在市委大街路都是好走的。
1: 完事了，
0: 嗯，
1: 那咱洗刷刷吧。
0: 啊，那妥
1: 是吧？
0: 走起。
5: 欢迎走入激动人心的雨刷时刻，七十载同舟共济百年梦砥砺前行，凭质量打造品牌，靠信誉赢得市场，用心铸就守护健康的梦想。九泰药业，九州安康。打开雨刷，幸运到家。雨刷开启，幸运属于你。现在开始雨刷时刻。

0: 雨刷时刻等你参加。
1: 哎，来来来啊，咱们现在走起。
0: 他是哪里呀？你开车在延安路上吗？
1: 北京路上吗？
0: 你这都没用。
1: 往中间走啊，往中间走。
0: 宣街也不好使，
1: 是吧？什么南京路啊，那都没用。
0: 那你说我们剩的还有哪条路和街了呀？
1: 主要的一个路段，解放路。
0: 解放路。
1: 但是不闪那儿，不闪解放路。
0: 人民街。
1: 对，解放路和人民街交汇口啊，南向北方向。
0: 开始吧。
1: 来吧，大家把雨刷刷起来啊。
0: 也就是富英港，富英港，解放路，人民街。南向北方向，
1: 嗯，
0: 南向北 ，OK。现在这个街路上不拥堵啊。
1: 但是这个街路上它不会行车很快。
0: 这是个大路口。
1: 而且双向都是有车的。
0: 解放路人民街交汇口的南向北方向，现在开启我们的雨刷时刻。我们雨刷时刻呢，运行一周了吧？
1: 正好一周。
0: 早晚高峰啊，我们早高峰呢是在8点钟过后一点点，然后晚高峰呢在17点30分过后一点点，
1: 就是报完路况啊，我们
0: 基本上基本上是这两个固定的时间。大家开车呢在路上早晚高峰，千万别忘了打开收音，给大家是一定的。
1: 对，但是你那个中奖的那个幸运，就像刚才谭月说那样，那个不是随机的，
0: 嗯，
1: 必然的，
0: 必然的，
1: 嗯，
0: 幸运属于你。
1: 来吧，咱们说说天气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晴，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18度。你看看，你看看，黑山易县16度，北镇临海17度。明天白天到明天夜间全是晴，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29度，黑山北镇临海易县28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是晴，北风3到4级，大后天全是多云转晴，南风3到4级，气温唰就下来。
0: 咱们应该听个歌叫风的季节，
1: 是吧？
0: 凉风轻轻吹到那不存留我一刻，
1: 也行也行也行，嗯，啊
0: 大伙儿这个时候雨刷就刮着吧啊，我们但是车跟车别刮，因为强仔跟我们说了个路况消息，云飞桥南向北桥头处两车相撞。
1: 这事儿你看，饺子最多包过多少馅儿的？
0: 三个馅儿。嗯，
1: 你到过东北，就是在东北农村过过年吗？
0: 没有，
1: 没有，是吧？
0: 嗯，
1: 我姥姥家以前是东北农村的，就是那个过年的时候，我在我姥姥家过年过的时间不是很长，就过了几次，
0: 也是众口难调了，
1: 就七八种馅儿，大家在一起包，你干啥？晚上
0: 干活人多，也
1: 男的在一起能玩什么？打打牌呀，然后呢这个喝点酒啊，
0: 嗯，
1: 就是咱东北的女性吧特别贤惠，
0: 我婶子大娘们得干活啊，
1: 得干呢，干啥包饺子玩？完，这边包完之后吧，就是饺子不是说够吃就行，绝对不是说当天够吃就行。这顿饺子包到什么程度呢？外边小皮干，有时候不搁小皮干，直接弄个凉屉儿，就是外边夸就冻上了。
0: 嗯，
1: 然后冻完之后收小皮干里头，这小皮干饺子得满，
0: 随吃随蒸。
1: 对，就是都靠这天晚上人口多，大家在一起包饺子。
0: 现在你看，老有人是也回忆那个时候，像现在很多家庭的人口也少了。是很大家族那样聚在一起的
1: 太少了，
0: 所以说也这慢慢的呢，大家就觉得哎呦很怀念那个时候。
1: 对对对，现在都觉得哎呀饺子够吃就行，是吧？现包，好吃，
0: 都吃新鲜的。我们还有什么任务来着？上城上架的那个皮带呢是蔻驰的，
1: 嗯，
0: 大家就是看看那个标志就知道了。蔻驰这个品牌是轻奢，然后它这个皮带呢也很贵，到了咱们商城上边，咱们把价格打下来之后才敢上架。
1: 我的天，
0: 不然的话没有意义。
1: 这一两千块钱的皮带，
0: 对，
1: 反正我是不买。
0: 雨刷时刻结束了，
1: 这么快？
0: 嗯，
1: 这才多长时间？
0: 雨刷时刻结束啊！
1: 别刷了啊，同志们啊！
0: 结束结束吧，
1: 等着我们那工作人员回传的名单啊！
0: 我知道你刚才说不买，是他一两千原价你不买。
1: 我没给你扎皮带的机会，你都知道吗？
0: 我们这个当然到咱们商城上价格就得往下降了。
1: 嗯，
0: 蔻驰它官网商城确实一两千的这个皮带，然后到咱们商城上呢，就是因为也是奥莱捷，加上各种 buff 叠在一起，女款到手打到了299元，
1: 男款是399元。
0: 然后礼盒礼袋还给大伙儿配齐呢，
1: 就是现在
0: 你要送人的话，
1: 就是正经的那种你能送出去手的东西。
0: 嗯，
1: 女孩吧，我就觉得你说就是穿一条西裤，然后配一个小西装什么的，就是职场精英那种感觉。
0: 嗯，
1: 有一个精致的蔻驰小皮带， 小衬衫哈，那种水绸的衬衫，也得快，太重要了。
0: 这个皮带呢，咱们女款到时候只要299，男款399。关键词皮带，大家回复。然后商城的那个抽奖活动别忘了参加，然后还有满额送好礼的这些大牌子，一些什么海蓝之谜啦、精粹水啦，就送给你们啊。
1: 很合适啊，
0: 你别忘了。
1: 便宜，然后呢，就是花小钱买大牌儿，就这个感觉啊。
0: 大家关键词皮带来搜索吧，然后醉也再感，你今天感慨的晚了呀，爷呀！他说老祖宗这回不服不行，
1: 真
0: 一
1: 得服。
0: 敲就凉。
1: 哎，你说老祖宗怎么算出来的呢？
0: 要不咱们老说这玩意儿谁研究呢？
1: 太准了，你说哈，就这真就是天壤之别啊，就是秋风起，瑟瑟凉那种感
0: 所
1: 觉。
0: 谓断崖式的变化。
1: 嗯，
0: 来吧，我们名单已经产生了。四
1: 说说
0: 辆
1: 吧，
0: 车的车主，你们等我们哟。
1: 是吧？我们给大伙说说啊。

0: 好，
1: 来，第一位朋友，
0: 有熏鸽、熏鹅、熏兔、熏猪脸儿等等等等。选任注册商标仅称仅此一家，在锦兴路上，别的地方都不是啊。好食材，健康美味，请认准正宗扇子号。地址：锦兴路俯瞰花园东方庭院东行300米路北。电话：13841600668。
1: 第二位朋友获得的是天心口腔提供的夏季汽车遮阳板一副啊，车号辽 J0C338， 辽 J0C338。天心口腔让百姓相得起健康好牙的1587，上海路店，上海路与徐州街交叉口的东北角。联系人马小晴，电话89079999。
0: 第三位车主，您的车号是辽 JLY242。您获得的奖品是由关东葫芦王酒为您提供的价值139元的银葫芦39度裸瓶一瓶酒。关东葫芦王酒特色葫芦香，滴滴是冻藏。领奖地址在凌河区安和里14号楼3号，联系电话18741651573。
1: 第四位朋友是辽 JD49639。您获得的是唐三两打酒铺提供的500毫升青梅酒一瓶，唐三两打酒铺随心打放心喝，全国连锁品质有保证。地点呢，宝地城 C 区唐三两打酒铺，电话13194161919，13194161919。就是过去那种老酒馆，
0: 那还有柜台呢。
1: 掌柜的是吧，
0: 孔乙己
1: 是。然后你看包括那个咱们看电视剧也好，里边好多演的那个老酒铺就特别有感觉。大家坐在那儿，那个从兜里掏出两个鹅卵石，老板醋是不是免费，要倒点儿。
0: 我们家那个胡同口，我小时候生活的那个胡同口吧，是个小商店，小卖铺。小卖铺，他们那个小卖铺里，我现在脑子里就有印象，那个柜挺高的，那掌柜的站后边。
1: 当时家个儿矮点，
0: 有两个缸。哎，对，因为咱们是小孩。
1: 对，
0: 有两个缸，一缸打醋，一缸打酱油。
1: 有酒。
0: 也有有酒吗？
1: 有酒。
0: 我没什么印象。
1: 有散酒，肯定有。
0: 那散酒一般是在坛子里放柜台上。
1: 对。他也是那种，就是过去的时候带那种滴漏，
0: 然后还要有个盆，他在里边弄这么一搅，然后你就自己搅着玩吃掉。
1: 多少钱？
0: 有2分的5分的呀，我都买2分的，我没有钱。
1: 我们这儿都卖糖球。
0: 哎呀，那个现在也有糖稀，但是跟那个它不是一个味儿，所以说我觉得现在糖稀应该不是。
1: 同咱俩打酒铺，大伙儿去啊，四位朋友啊，
0: 恭喜你们啊！
1: 嗯、
0: 然后雨刷时刻呢，我们也欢迎更多的咱们的金主爸爸来给我们提供奖品，我们帮您宣传您的产品或者您的品牌。
1: 哎、嗯，然后福华说：“亮哥，明天看日出怎么安排的？不行，明天跟我去吧。”你在开玩笑？
0: 他没安排明天，压根儿。那个万事如意说：“我是三档，我干刮，我没呲玻璃水儿。”刮起刮冒烟了，
1: 所以说让你呲玻璃水你知道吗？不能，就是为了
0: 正好也洗洗咱们的前风挡。
1: 对对对，就是为了让自己的那个表现更加的显眼一点，就三档刷刷刷刷刷那种感觉。
0: 然后大家也都在纷纷的搜索这个皮带，确实很值得入手。
1: 然后那个说老酒馆那个电视剧很好看，
0: 是谁呀？是陈宝国那个吗？
1: 对，那里边那个就是冯鹤老师去的那个。就是那个宫里头那个就是老人儿、就是，
0: 我只知道其中有一个片段，然后没整体的看。
1: 好像是那个，就那个电视剧真的挺好的。
0: 有老多大家伙看的特别热火朝天的电视剧，我都没有从头到尾的看。
1: 他那个电视剧吧，我个人认为就跟那个茶馆那个话剧一样，就通过这一个小铺子反映当时社会的变迁，他正好也是通过那个小酒馆，就是反映整体上社会上的各种各样的人物物啊。就挺有意思的啊，是一个变迁史。
0: 如果我们的心能沉得下来的话，看看这些电视剧其实也不错。但是现在我们点开手机想看慢剧了，
1: 超过4分钟慢剧我都觉得它慢。
0: 所以我要点1.5倍速。
1: 以前
0: 二倍速我觉得有点快，反正也是。
1: 以前你跟我说要快速的看慢剧哈，
0: 你还不理解。
1: 我还不理解，我现在看慢剧我都怎么看，你知道吗？先看头两集。大概了解一下之后，就开始从中间或者尾巴那开始看，直接奔高潮就去了。 前边铺垫根本就不用
0: 啊。真的呀，我最起码有点耐心，我还一集一集
1: 挨盘看不了。你这必须得从就是六十集的，我基本上从四十九集那开始就追
0: 啊。你是这样的，你还是你尖的，
1: 前边鼓鼓囊囊的啊，你絮絮叨叨的、
0: 啊、前边完全都是主角在受罪。
1: 对，就是前边是虐知道吗，然后后边才是那种就是那个什么就各种，你就看吧、
0: 嗯，
1: 你就直接你就啊，这个前两天啊，前一两集完了，这肯定是挨揍了。
0: 等他翻身的时候，那都得真的是一半时间
1: 是吧？我的基本上查到四十九集左右，我就开始往下就开始翻。
0: 原来看真人短剧呢，现在慢剧看的我短剧我都看不进去。
1: 人长不好看，
0: 你怎么知道呢？
1: 我都看过多少回了，但凡真人的我都给他刷走。
0: 但是有些真人的我还是要故意去看的。
1: 除非站着还有你家那谁演，我能看两眼。
0: 那但是他。不演短剧，短剧的短剧什么张弛了、王后贞了这些，哎呀，还有那个刘潇旭了，我得看。
1: 他再看。

0: 也没有漫剧里的人好看。
1: 长
0: 木他不是一张脸刻画下来的，他每一张脸都有一个每一张脸的特色，你感觉哎这真不一样，而且和人物极其贴。
1: 有的时候你也会发现他长得一样。
0: 那个就是没花钱的漫剧，
1: 什么萧京山了，
0: 柳如烟了，
1: 柳如烟都一样。我是说那些姓顾的姓陆的，
0: 嗯，
1: 姓萧的姓谢的，
0: 男女孩姓沈的，
1: 嗯，
0: 对吧，
1: 那些男的那个长得都一样。
0: 嗯，反正你这玩意儿怎么说呢，你就自己挑着看啊。所以现在这个就是漫剧，我个人觉得以后慢慢发展啊，就是大家肯定是处在一种什么时代呢，就是我自己编剧情，就是你脑子里编剧情，然后你自己捏人物，然后自己看自己拍的这个漫剧，快速生成。
1: 不太想看。
0: 你可以卖给别人吗？比如说我捏个天雪玲。
1: 我们天雪玲进 AI 不许捏
0: 啊。然后那个然后卖给谭越，是不是？你看我这个漫剧编的，你家雪玲那个形象按照那个建的模儿，然后那个里边都可甜了，是吧？
1: 真的，我们严禁拿我们小田的脸喂 AI 啊、哦！你小心点啊、哦！
0: 掏五块钱吧，我卖给你，版权给你。
1: 我现在特别盼望着这个智能高速的发展，
0: 嗯，
1: 比如说那个家居那种打扫卫生的机器人什么的呀，可以定制我捏个小田的脸
0: 啊，可以，
1: 多好啊！
0: 以后肯定可以，没问题。
1: 田儿，把地扫喽。
0: 而且你会发现，很多的时候就是
1: 田儿，给我化个妆。
0: 算了吧，我觉得这个应该管管这个记录。
1: 兔兔说推荐哦，有空看看，真的挺好。
0: 嗯，
1: 是挺好，我就知道它是个好剧。
0: 对，
1: 嗯。
0: 然后你爬一回就知道爬山的快乐。浮华说爬山的快乐，哼，我被吓着过，我真是爬着上去的。那我们时间有限啊，你爬一个别高的山，然后带我们就去了。我们以为不高的山，在东北不高的山，南山那种、
1: 嗯嗯、
0: 我以为是那种的、
1: 嗯、
0: 知道吗？后来那天没怎么下雾，然后在云层上边出现了一个小山顶。
1: 对，
0: 我还问他，还逗他呢，我说那是黄山的主峰吗？不是，是我们这次爬山的主峰，
1: 云雾缭绕在山间。
0: 对，我们就往上爬，爬到基本上三分之就剩三分之一的时候，就它整体上那个大石阶就已经好大了，
1: 你就在云中游了，就是
0: 你就开始爬，因为你根本跨不上去。我是真爬上去的。
1: 我们在云南的时候、就是
0: 嗯、
1: 然后他会给您打电话的啊。时光说离中奖最近的一次，说开始的时候我在转盘到跟前没中上。
0: 行，
1: 哎呀，
0: 你这算擦边，算擦边奖啊，给个鼓励吧，幸运离你很近，
1: 有生之年遇见你。
0: 明天没准就中了。
1: 嗯，真的会这样的啊。
0: 我们可以。他们不会念错音，我们可以。他们算不算数，我们可以，知道吗？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这个主持人这个行业跟足球是一样的。你个足球为啥把鹰眼都取消了？没意思。足球就得缺马拉多纳这种上帝之手，足球就得不能缺少那种冤假错案。
1: 有时候太完美也是一种缺憾。
0: 那有啥意思？你是知道吗？
1: 嗯嗯，
0: 就根本就没有看他。
1: 你就去发现吧，把那些我们喜欢的明星的脸放到那个建模脸上，把眼睛抬高一点，眉毛加粗一点，或者脸型往回收收，
0: 嗯、
1: 不好看了就
0: 不就太完美。又嘴角高，你就觉得这不完美。但是你这样看个女孩，
1: 所以主持人还得是真人儿，
0: 不可能换。
1: 他怎么给你唱个二人转呢？咱两家从前哪处的好啊！
0: 你就这跑调的味儿，你说 AI 能唱出来了吗？
1: 有吗你？东邻西舍呀，二三呐，他 AI 怎么给你回忆这个？
0: 不可能 ，AI 唱不出戏来的哦。
1: 咱俩就像亲兄妹，常在一块儿打连连。仁兄，你帮我挖过去马菜呀，哎哎哎呀！
0: 就这段够 AI 学个十年八年的，他都唱不出来。
1: 不，他三秒钟就会了。
0: 他会也是原唱，没有用，就是。
1: 你说他会用不同的声线给你唱出来的，
0: 那有啥用啊？都是技术，一点感情没有啊。
1: 对，他要模仿我的话，我告诉你，刚才有一个地方确实唱错了，
0: 是吧？故意留的扣子，
1: 我故意唱的那段我就贼浪。
0: AI 根本这点大伙可以放心，没事啊，十年八年的我们这行失不了业。
1: 不过我还是特别衷心希望那个科学家们早点研究这个定制机器人。不用太
0: 像，
1: 不用太高科技的功能，你只要弄一个、
0: 嗯、你是许宁那脸铺上就行。
1: 1.91身高给我捏出来，哎呀，
0: 多好的事儿啊！
1: 嗯嗯，
0: 哎呀，你等着吧，不着急，我估计这也快了。
1: 到时候二胖不得定这个站站呢？
0: 我估计我家水龙头都是站着的。
1: 我估计会非常贵，我才想
0: 啊。
1: 我得努力挣钱。
0: 二胖说：“批发价多少钱呢？”我批他一个，那就是你看过去的时候，咱们说好多东西，比如说那个什么灯泡啊，那种什么就是智能的，什么手感、触感，什么那种就是那个什么磁感力，我跟大伙儿讲过吧？
1: 嗯，
0: 我那个有个乐高，然后呢，我安了两个灯，就是变形金刚。
1: 嗯，
0: 那个里边就是磁感灯，就是拿那个小磁棒啊一安。那么高科技的东西，1.5块还包邮到家，
1: 就是未来150块
0: 包邮到家，
1: 1.5也行。

0: 一万五俩也行，
1: 您这便宜呢啊，等
0: 做好心理准备吧。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畅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啊，感谢大家的收听，主持谭月洪亮，执行监制李阳光，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大家。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下班合伙人，
2: 说书唱戏劝人方，辽西郡一周年偷吃大赛等等精彩的趣味活动，同时啊，欢迎报名参加千人干杯计划，只需7.7元，15号、19号两天，龙回头啤酒随意畅饮。报名方式请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市集扫码报名。现场啊，还给各位大掌柜们留了摊位，50元摆一天，是3天起，欢迎您速速来抢。抢位方式：辽西郡1楼中庭交广直播间东侧，也可拨打电话153-2622-9774，联系人关聪。活动是如何欢天喜地锣鼓喧天，咱们到时候一起分解。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蝉声渐消，晚风新凉。
2: 来战！
1: 一组家庭三口之家报名参赛，只需24.9元。
2: 立秋之夜，烤炉、基础材料包、啤酒已备齐。高手竞技，铁签翻飞，见证风味王者诞生。现场还有包饺子比赛，胜者有礼品相送。
1: 报名请关注锦州世博园抖音号，购买特定链接即可参加。此次活动只限20个名额，报名从速。
2: 江湖食客齐聚一堂，立秋之夜烧烤大赛等您来。周五、周六、周日，世博园还有现场抽奖活动，大奖电动车花落您家，奖品由绿源电动车提供。绿源电动车颜值高、质量好，液冷电机质保10年。
1: 交广立秋之夜放心食材由香橙园提供，香橙园生鲜超市，买生鲜去

0: 也可拨打电话153-2622-9774，联系人关聪。活动是如何欢天喜地锣鼓喧天，咱们到时候一起分解。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源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2: 全国媒体素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1: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2: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1: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3: 又堵车了，闹腾极了，
4: 可咱下班的心情一秒都不能耽误。
3: 热搜扒一扒，美食翻牌子，
4: 心事有人听，好歌有人点，
3: 下班路上我和你
4: 一路同行唠到底，
3: 你的下班路
5: 我们来合伙。
4: 工作日18点到19点，
3: 锦州交通广播下班合伙人，到点儿
5: 走起。
6: 好的，欢迎大家收听下班合伙人啊，我是洪亮，没想到吧，是吧？还是我。今天呢是我们有活动。立秋嘛，8月7号世博园交广立秋之夜啊，然后呢我们有工作人员去帮忙，然后这个牧童也去了啊，所以晚间的节目呢我暂替一下。没关系啊，这个节目我已经替好几回了啊，所以说这个还算是比较熟悉一点。那么接下来咱们说说什么事儿呢？首先呢说一说辽西郡交广市集的这个事儿。交广市集啊，我们每年可能都搞这么一点，今年我们准备搞一个什么样的市集呢？就是与众不同的，白里透红的啊，不太一样的。每一天呢大概是，当然都有费用啊，因为这个辽西郡那块儿它不像是我们租一个别的地儿啊，它那个地儿肯定是有挑费的。大概是50块钱一天，然后呢您可以来卖东西，卖什么都行啊，当然你这个得适合在里边卖啊，你别说我这个卖个宠物啊什么的哈，或者卖大葱什么的哈，这个差点味儿比较大。然后呢我们自己据说啊，我们自己有个摊儿啊，我这已经申请这个摊儿的叫主理人。什么叫主理人呢？我们准备申请一个烧烤摊儿。然后呢我们这烧烤摊是这样的，我晚上呢我和谭月我俩去啊，我负责烤串，谭月负责吆喝啊。哎呀，大家如果想捧场的话就去啊，看我们这一天能卖多少啊，据说里边还有啤酒，个别品牌的啤酒是免费畅饮的，我觉得挺好是吧，你这季节你卖啥，你卖不出50块钱来，剩下都是挣啊。来吧，先了解一下路况啊。这个今天是立秋，好多朋友呢可能也是觉得立秋的时候呢应该出来跟朋友聚一聚，天挺凉快的。我要是说今天晚上没节目，晚上我要是不走，我肯定约朋友吃什么呢，就是饺子肯定是一样的啊，吃点火锅，里边煮几个小饺子也算是立秋，然后呢火锅也吃到了，凉快的感觉真是不一样。虽然气温还是高，但是你明显的感觉到它舒爽啊，飒落，就是那个汗滋滋的感觉没有了。不像前两天你待着之后浑身上下那个就一层汗啊，每天都黏黏唧唧的啊，今天绝对没有那种感觉，很爽很爽啊。然后呢这个路况呢先看一下云飞街吧。云飞街现在是南向北方向，从上桥处开始一直到洛阳路这一段呢都是比较堵的，北向南方向呢相对来讲比较好啊，就是和解放路这一块稍微有一点堵车，过红绿灯之后呢往下到洛阳路这一块走走停停，然后整体上还算是不错。解放路这一段呢就是和云飞街这一段啊交叉处有点堵。我们看一下城市南侧，城市南侧现在科技路这块不太好走啊，

因为科学路这块正修路，大家如果可能换行的话，建议走市府路，市府路现在很通畅啊。然后现在我们看一下整体上锦兴路和成都街这块啊，这是西向东方向有一点堵车，然后城市西侧呢，解放大桥没事儿，解放西路和临沂大街问题都不大啊。城市北侧我们看一下，现在松坡路，松坡路，我看一下，松坡路靠东边啊，广州街这块不是特别好走，然后其他的路段相对来讲是比较通畅的，问题都不大啊。

立秋，大伙儿包饺子了吗？晚上这个点儿也该吃了吧，是吧？大家可以汇报一下晚上吃啥馅儿饺子啊？有没有拍照片的让我看一看，是吧？审查审查。我还没吃饭呢，晚上我们家好像也包饺子，今天晚上包的是三鲜啊。其实饺子馅儿说心里话，有几种特别熟悉的搭配，比如说猪肉大葱啊，牛肉芹菜，三鲜啊，那个酸菜油梭的，那个羊肉配大葱也好吃，是吧？摇一下饺子，我是真不行啊，吃不了。我吃过最奇葩的一次饺子是吃鲅鱼馅的，但是很多这个朋友告诉我说这饺子已经很实心了啊，我是真不行，吃不了那个啊。但是有人说好吃，鱼肉馅的饺子，反正总觉得不如猪肉馅那么好吃啊。来听歌啊。

那个，欢迎大家回来啊！然后呢，这个有什么路况啊，什么事儿啊，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说一下啊。我看看这个大家都说的什么啊？口红，我看看你这个有没有啊？口红没有吧？我们今天没有什么地方。然后那个谁说在什么地儿发货？我们这是那个就是。奥莱仓啊，奥莱仓直接发货。

另外呢，说一说咱们今天的这个商场的东西吧。啊，我们今天给大伙儿介绍的是蔻驰的皮带啊。蔻驰他们家东西跟大伙儿讲就是个好啊，那大 logo，我就老早之前我就认识，但我不知道它叫蔻驰，就是 CA 什么 CHA 那个啊，然后那个有那种横 logo 的。蔻驰的 T 恤啊，蔻驰的裤子什么的，我们经常给大伙儿介绍。然后呢，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蔻驰的皮带。蔻驰呢是一个就是轻奢的一个品牌，价格很贵啊。这个皮带呢，它不是那种就是说那种方扣头，它是一个典型的蔻驰的那种大 C 型的那种一个扣头，就是特色感十足，就是一看就是蔻驰他们家的货啊。而且呢，这个皮带的价格呢，如果正品的话会很高，就是蔻驰他们家东西一两千都很正常啊，就是男士和女士的这个腰带，质量没问题啊，金属件什么的都好，一两千块钱的皮带，这个对于好多朋友来讲觉得哎这有点贵，但是咱们今天给大伙儿做到的这个价格肯定不是这个价啊，多少钱呢？女士皮带299。男士皮带399，因为男士的皮带宽度和长度都比女士的这个废料，包括它那个金属扣头什么的也大啊，细节处体现的就是比较粗犷一点。然后呢，这个价格肯定是在这儿摆着呢啊，一个轻奢的品牌，一个皮带卖299啊，男士的卖399，这价格就是属于捡漏价格了啊，你在别的地儿根本看不到。所以说，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打上"皮带"两个字啊，然后你就可以看见了。

其实感觉就特别凉快哈，特别爽，因为祖宗的智慧哈，真的是让我们觉得望尘莫及。那怎么研究的呢？就是这一立秋啊，就这么一个节气，然后呢，就是天壤之别。昨天呢，闷热潮湿，很燥得慌，然后今天的感觉就是凉爽通透啊，真不一样啊。就这么一个节气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差别太大了，所以说今天你看去海边的朋友，今天算是，这个去着了，因为今天不热啊，晚上肯定很凉爽啊，那有点凉飕飕的啊，然后吃点串喝点啤酒啊，老舒服了啊。来吧，咱们了解一下这个天气啊，就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18度，黑山一线16度，北镇临海17度。明天白天到明天夜间，全市晴，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29度，黑山北镇临海一线28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市晴，北风3到4级，大后天全市多云转晴，南风3到4级。提醒大家注意天气变化吧。天儿，我估计啊，肯定会有这个热回来的时候，但是你说它像不像这个三伏天那种，我觉得没有啊。

0: 说说咱们这个辽西郡交广市集的事儿啊，大家可以听一听，我们这个挺有意思的啊。
1: 说书唱戏劝人方，辽西郡一周年宾客满堂，活动异彩纷呈，很热闹，吃喝玩乐，心飞扬。列位，8月14号到19号，在辽西郡要举办一场交广市集时髦大会。有飞天表演、工藤展示、偷吃大赛等等精彩的趣味活动，同时啊，欢迎报名参加千人干杯计划，只需7.7元，15号、19号2天，龙回头。

0: 酒，随意畅饮。报名方式请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市集扫码报名。现场啊，还给各位大掌柜们留了摊位，50元摆一天，是3天起，欢迎您速速来抢。抢位方式：辽西郡1楼中庭交广直播间东侧，也可拨打电话153-2622-9774，联系人关聪。活动是如何欢天喜地锣鼓喧天，咱们到时候一起分解。
1: 欢天喜地锣鼓喧天啊，那天肯定挺热闹的。反正这个我们已经有好几个策划案了，有的说这个卖货的，有的朋友说这个要卖烤串的啊。但是这个不管怎么说呢，可能烤串的这个项目啊可能是有啊，但是具体的呢看到时候的安排啊。我这两天得抓紧时间，我得修炼修炼，是不是？羊肉串烤到几分熟啊，然后呢这个怎么才能够兼顾大伙的口味啊。但是我个人认为锦州的羊肉串只要肉好啊，啥都好吃。

来来啊，继续咱们说说这个今天卖的这个蔻驰的皮带啊。蔻驰的这个品牌呢，大伙儿可能也是比较熟悉的。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给大伙儿也介绍了好几次了他们家的这个品啊。蔻驰的品控把持的特别好，而且呢，它算是一个很经典的一个轻奢品牌，价格很贵啊，出了很多的潮品，比如说蔻驰的这个T 恤啊，包括它的鞋啊，包括它的这个一些饰品什么的啊，包包的1000多吧啊，就是蔻驰他们家东西啊，很多朋友也知道，它这个皮带呢，就是做工，你想这个价位的皮带做工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而且呢，它的这个，大的那个金属扣头，就是蔻驰他们家典型的大 logo，就是一眼就能知道这是蔻驰的东西。价格很昂贵，但是咱们今天呢，给大伙儿带来的这个价格，很便宜。男款呢是399，女款呢是299。您觉得说我这个皮带不了解，你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打上“皮带”2个字啊，然后呢，你就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品是什么样的。399啊，男士399，女士299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现在搜一下，下单。

0: 说。北京时间19点整，遇见美好生活1003甄选商城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时间20点整，汇聚匠心好物，开启品质生活。1003甄选商城上线即享。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用声音连接城市，
1: 让城市脉搏加速。
0: 这里是 FM 100.3，欢乐夜航，
1: 让声音带你穿越
2: 城市夜空。

继续跟大家一起分享好听的歌曲。首先呢，还是跟您说啊，如果想要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您关注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用打字留言的方式为我们推荐好听的歌曲，我们跟大家一起来欣赏他的2011年发行的专辑《狂想曲》当中啊，这是摇滚抒情国语作品。这张专辑呢，应该可以说是刻意的强化了萧敬腾的摇滚特质啊，特意打造了这首充满拉扯感的情歌。而歌曲的 MV 呢，也是以一种三角恋的剧情演绎了冲动爱恋里纠缠痛苦的感情状态，描摹一段始于激情困于伤害的亲密关系。这首歌的编曲也是钢琴、贝斯、电吉他啊，层层递进，主歌比较克制，而到了副歌，萧敬腾充分的释放了情绪张力。

是萧敬腾这个歌手的唱法还是比较独特的，同时呢，歌迷朋友们还送给他一个比较有趣的外号啊，叫做雨神啊，说的就是他演唱会开到哪里，哪座城市就一定会下雨。那么这首歌呢，是他极具代表性的摇滚抒情作品啊，传唱度也是经久不衰，经常被用作竞技类的演唱曲目，因为这个副歌的情绪爆发点能够成为人生能力的经典考验段落。那么歌曲发行以来呢，也是持续在各大音乐平台保持着热度，也被众多歌手都翻唱演绎过。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到了朋友已经发来了留言啊，点播了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歌曲。杨发来信息说，今天要点播一首《青青河边草》送给大家。这首歌呢，是收录于专辑《青青河边草》的原声带当中啊，这是电视剧《青青河边草》的同名主题曲，也是《六个梦》系列电视剧的收官之作啊，说的是电视剧。而最近一次的演唱呢，是在16年的10月8号，高胜美在第51届电视金钟奖的颁奖典礼现场是重新演绎了该曲。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一起听一听这首92年发行的歌曲《青青河边草》。

经典的歌曲就是这样啊，旋律一响起呢，我们的脑海里就会想到这首歌啊，非常经典的一首《青青河边草》。接下来的歌曲呢，是来自微信公众平台啊朋友 TT 的点播，也就是刘惜君的首张个人专辑《爱情花园》当中，后续呢也是作为单曲再度推广过啊，也曾经被用作剧集《时光里的我们》当中的插曲。这首歌其实是早在刘惜君少年时期就完成了录制啊，是比较贴合他本人性格的作品。这张专辑整体也是围绕着少女的情爱心绪展开，虽然这首歌不是专辑的主打曲目，但是却凭借着极

强的听众共鸣出圈，唱片公司也是后续专门为其追加了单曲的宣传，塑造出了刘惜君这种外柔内刚的少女形象。刘惜君的声线是比较清亮温润的，外表虽然柔和，但是内里却带着一种倔强的力量。歌名与文本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歌词用着直白口语化的口吻，虽然在嘴上反复地强调着我还是很快乐，但是在字里把嘴硬故作释怀的状态描绘得十分真实。而主歌的克制诉说到了副歌情绪的释放，形成了符合刘惜君的这种外甜内伤的独特听感。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回顾这首2010年的歌曲刘惜君的《我很快乐》。

劲歌王金曲金榜年度的金曲、音乐先锋榜、内地十大先锋金曲等多项行业的奖项，也是常年位居内地经典情歌的歌单，成为了很多人的失恋疗伤曲目啊。多年来也是被大量的歌手所翻唱。在短视点播一首王心凌演唱的《大眠》啊，这首歌呢是发行于2018年的专辑《爱心凌》当中。这首歌是作为专辑的第二波主打曲啊，也是一首国语的抒情作品。这首歌呢是制作团队非常看重的一首作品啊，词作其实当时迟迟未能定稿，王心凌呢直到录音当天才拿到歌词，仅有一小时的时间来进行消化揣摩，便进入到了录音室完成录制，跳出了以往他甜系情歌的框架，尝试演绎着成年人感情里沉重纠结的一面啊。同时歌曲的 MV 也是以隐喻式的影像展现出爱情里沉溺与挣扎的状态。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跟随着这位朋友的推荐，一起来听一听这首一改他往日风格的歌曲，王心凌的《大眠》。

好的，正如刚才大家所听到的啊，这首歌呢是王心凌后期转型的一首里程碑式的代表作，也是斩获了 HITO 流行音乐奖年度十大华语歌曲、听众最爱情歌等多项奖项。可以说，这首歌是成功的打破了大众对王心凌只有甜歌的一种固有印象，被众多歌手所翻唱，常年霸占着各大朋友发来的留言，说今天要点播一首。李荣浩演唱的歌曲《戒烟》。这首歌呢，是2017年11月14号首先通过单曲的形式率先发行了，后来又收录于李荣浩推出的第四张录音室专辑《嗯》当中。戒烟这首歌的创作初衷啊，是告诫人们最好不要吸烟。借用戒烟这两个字呢，也是影射到了城市中某些人的感情观。同时，这首歌也写出了有一类人的爱情就像是染上了烟瘾，让人难忘的想戒也戒不掉。比喻还是比较李荣浩的戒烟。

0: 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源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商城的商品继续为大家带来福利活动啊！临近七夕呢，我们的活动也是非常之多。首先为您介绍第一款产品，是来自蔻驰的皮，您都能带回这一条蔻驰的皮带回去。如果说您最近想要一条皮带的话，不妨打皮带两个字到我们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会有相关的产品链接为您介绍。同时为您介绍一下商城七夕的活动啊，每单时付满199机会免费带回家的，您只需要登录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啊，打字皮带两个字下单的话，即可享受这次七夕的活动。同时还有一款海产品要跟大家说啊，您打数字8就可以看到关于花雕蟹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会获得罗氏虾以及花雕蟹的产品链接。同样活动也是非常多啊，您不妨打字去看看，看看我们的活动这次是不是合您心意。好的，商城的介绍就先到这儿，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李荣浩的歌咱们都听完了，必须得听一听杨丞琳的歌曲了吧。那么下面的这首歌曲就是杨丞琳的带我走。这首歌呢收录于他2008年的专辑《半熟宣言》当中，是偶像剧《不良校花》的片场概念啊，是一种告别过往少女柔情的情歌人设。而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是吴青峰包揽的词曲，这首歌也是他为杨丞琳量身谱写的歌曲，突破了他之前甜戏演唱的框架，挑战了一种摇滚的爆发力。杨丞琳呢也是转变。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一起回顾一下这首杨丞琳的转型之作《带我走》。

好的，刚才的作品呢是杨丞琳的《带我走》，这首歌确实是她的转型之作，这个摇滚的感觉更多一些。她前期出道早期的小甜歌的风格是被改变了一些。刚才我也是看到很多朋友啊，好奇这个商城的商品都是发来了留言。这个您如果想要这个海产品的罗氏虾以及花雕蟹呢，是打数字八啊，阿拉伯数字八，而不是汉字虾啊。在这儿呢，跟大家再说一下，这个价格也是非常诱人啊。如果说您要是想要花雕蟹的话，是拍一发二，两盒到手只要268元，福利加码，下单呢会再加赠您一盒750克装的熟醉罗氏虾。只是爱吃虾的朋友们也有一个专属的宠粉价啊，199元，您就能带走两大盒的750克的醉虾。也就是说，如果您要是好的歌曲呢，是来自汪苏泷的不分手的恋爱，这首歌呢是汪苏泷演唱啊，同时也是他自己独立完成的词曲创作。2011年2月28号首发，收录于他的专辑《好安静》当中。其实这首歌融合了很多元素，比如说像 R&B、轻嘻哈以及一些古典的元素。这是一首国语的流行作品。这首歌呢诞生于网络音乐的蓬勃发展时期，属于汪苏泷的早期代表性创作。灵感呢来源于对同龄年轻人情感状态的观察，其实并非他的个人真实恋爱经历啊。面对现实里诸多无疾而终的感情，他写下了人们内心对于长久不变爱情的美好期许，把少年人纯粹的恋爱憧憬写进了旋律当中。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汪苏泷的《不分手的恋爱》。

代表作，也是当年网络流行音乐的一首标杆曲目。那么在当时上线之后呢，也是霸占了各大音乐榜单的前列，斩获了中国音乐盛典年度最受欢迎网络歌曲奖项，也是一代人的青春记忆，陪伴了无数的90后听众的学生时代，至今仍然是怀旧歌单的高频曲目，被大量的网友也是进行了翻唱以及改编，也是奠定了汪苏泷青春校园情歌的一个创作标签。好的，接下来的歌曲呢，来自令狐少侠这位朋友的点播，他今天想点播一首王菲演唱的歌曲《色盲》啊。这首歌呢是收录于2001年的10月发行的专辑《王菲》当中啊，这也是他的同名专辑。同年的12月份就已经获得了新城劲爆颁奖典礼的劲爆歌曲奖。那么歌曲的创作灵感是源于恋人间的认知差异啊，用色盲来隐喻亲密关系中的视角隔阂。作品通过交通灯、玻璃窗等意象交织黑白与艳红的色彩反差，刻画了身处同空间却无法共享视觉的一种情感困境。歌词呢重复肉眼一双无法一样，强化着理性与感性的矛盾。副歌借似雪的晚上、向日的月亮等这种超现实的比喻来凸显人际疏离的荒诞感。编曲也是延续了王菲比较空灵迷幻的唱腔风格，将这种抽象的概念融入到具象场景的叙事手法，也是成为了她的艺术表达特色。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跟随着令狐少侠的推荐来听一听这首王菲演唱的《色盲》。

好的，这首歌曲呢，真的是非常的富有王菲的特色啊！王菲早期很多歌曲呢，都是给人这种空灵啊、梦幻迷幻的感觉。好的，刚才呢，我们也是提到了汪苏泷的歌曲啊，它是比较有一种青春校园感。我们也是马上收到了朋友们的留言，我会越来越好，发来信息说今天想听一首汪苏泷演唱的《一笑倾城》啊。这首歌呢是收录在了专辑《微微一笑很倾城》的电视剧原声带当中啊，也是作为了

电视剧《微微一笑很倾城》的片头曲以及是推广曲。那么在2017年呢，获得了唱吧年度造梦狂欢嗨点的年度最佳影视歌曲，同年也是获得了全球流行音乐金榜年度20大金曲奖。同年的3月也是获得了第24届的东方风云榜。其实汪苏泷呢也是一个很有才华的创作歌手啊，他的很多歌曲呢都是由自己来创作。那么我们趁热打铁啊，来继续感受一下汪苏泷带给大家的这种青春校园的感觉。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汪苏泷演唱的歌曲《一笑倾城》。

0: 说书唱戏劝人方，辽西郡一周年宾客满堂，活动异彩纷呈，很热闹，吃喝玩乐心飞扬。列位，8月14号到19号在辽西郡要举办一场交广市集时髦千人干杯计划，只需7.7元。15号19号两天龙回头啤酒随意畅饮，报名方式请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市集扫码报名。现场啊，还给各位大掌柜们留了摊位，50元摆一天，是3天起，欢迎您速速来抢。抢位方式：辽西郡1楼中庭交广直播间东侧，也可拨打电话153-2622-9774联系人。
1: 好的，刚才呢是这次辽西郡活动的宣传啊。如果说您想要参加此次辽西郡的活动，只需要打字市集就可以获得相关的活动介绍。那么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来自赵传的《爱要怎么说出口》啊，也是希望这一首歌呢作为结尾，能让大家度过一个美好的周末。我们下周再见。

0: 现不一样的精彩好物。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0。

如果说粤语歌曲有天花板，那么哪一首才是你心目中的 number one？当熟悉的旋律在耳畔响起，你的脑海中又会浮现谁的身影？

你哋系几多岁啊？系咪同我一样都系17岁啊？

0: 真心真意，优惠甄选。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让我们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让熟悉又迷人的粤语音符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音乐之旅，越听越动听。

0: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1: 俗话说，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你想想，光天化日之下，有人劫道，而且劫的是开封府的官人，这事儿太新鲜了。爱虎几个人又觉得可气，又觉得好笑。莫非劫道的人有神经病，或者是个疯子，所以要看个究竟。艾五爷把马往前一提，等离劫道的近了，他一看，呵，跟想象的不一样。想象之中，劫道这主肯定长得是五大三粗，变脸朱眉，结果一看呢，是水灵灵一个漂亮小伙儿，而且这小伙儿长得还不是一般的漂亮，跟银娃娃差不多少，尤其这套打扮更是与众不同，带宝刀。再往后看，哎呀，爱虎就摇头一下，为什么？手下这些喽啰兵长短不齐，有的60多岁，有的14、15岁，衣服十分破旧，要说跟花子队差不多少，也不算过分，而且手中的兵器也长短不齐，有少许一部分有长枪有单刀，剩下大部分手里都掐着木棒和铁条。爱虎心说，这哪儿凑合来的，管你哪儿的。看罢多时，艾五爷把马匹带住，用手一指，呀，带。我说，年轻人，你吃了熊心，咽了豹子胆了吧？因何拦住我等的去路？你想干？

0: 什么？那个小伙一不慌二不忙，上下打量爱虎，爱虎长得也精神。现在爱五爷的年纪也不大呀，20多岁，但是显得比这年轻人沉稳多了。这人打量了几眼，我朋友，道个腕吧，你贵姓？
1: 我呀，
0: 嘿嘿，姓爱，我叫爱虎啊，我乃开封府四品带刀御前的护卫，小武艺的老兄的爱五爷，听说过吗？那个人一听，哎呦，哎呀，闹了半天是五爷，嘿，久闻大名啊。请问五爷，您身后那几位是小武艺吗？
1: 嗯，差不多少。
0: 看见穿白的那个没？那是我大哥玉面专诸白云生。看着那黑的个没？那人就是我二哥霹雳鬼韩天锦。看着这位没？是我四哥粉子都卢真。那位叫臭豆腐冯渊，就缺少我三哥徐良。你问这干什么？
2: 哎，我想开开眼呢。
0: 哎呀，我真想见见山西宴白眉大侠徐良，遗憾的是还没来。五爷，您方接到呗。现在我手头有点紧张，你看天一天比天冷了，你再看看我这些弟兄们连过冬的棉衣都没有，怎么办呢？我们得弄俩钱猫冬不是？所以呢，闪开，放你们过去，你们爱干什么干什么，要凑不齐这个数，对不起，你们是寸步难行，插翅难飞。把爱虎又气乐了。年轻人，你真是不怕风大，就拿我们身上来说，白的是银子，黄的是金子。慢说这个数，你再多要点我们也拿得出。但是还那句话，你是个谁呀？你凭什么呢？五爷，话不能这么说呀，凭什么？我干的就是这一行啊。哎，我就是街道的，那还凭什么呢？我说年轻人，你是不是有病？要说你们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哎，手头紧了，结的是跟正常人有区别。这街道的一笑，五爷您说错了，我一点病都没有。官人我才结呢，官人有钱呢。你讲话了，白的是银子，黄的是金子。现在那年景不好，日子不好过，行商客旅哪来的钱呢？所以说我才开价10000两。要是一般穷苦的在这过，我不但不要钱，我一高兴啊，还赏给他几个钱。别看我穷，哎，供他吃。我说五弟啊，你跟他白活什么呢？跟这号人有什么理好讲的？他是贼呀，遇上他把他收拾了不就得了吗？耽误功夫，一会儿大队人马来了，是说明咱饭桶啊，还是怎么的？老五，你闪开，把他交给我了。韩天锦手中提着大棍，他是部下的将官，两臂一晃，800斤的力量，直接奔这小伙就来了。这小伙一看不敢怠慢，腿一片撑，从马上跳下来了，照着马的马头拍了一掌，哎，这马挺懂人事，一转身回归本队，搂了兵把马匹牵住。再看这个小伙，摁崩黄，嘎崩长啷一声，把刀拽出来，眼前就打了一道。再看小伙乐呵呵的用刀一指，我大个子，你是谁？

0: 指他脖子上，
1: 别动。我也没动过呀。
0: 动我要你的命。
1: 来人，把眼睁睁瞅着让人家五花大绑押归本队，把棍子也给拎走了。那小伙就像玩似的嬉皮笑脸，没费吹灰之力，把宝刀交到单手，用手一指爱虎几个人，我说四位服不服，哪位过来，在下奉陪到底，今儿不拿钱是不行，想过去连门都没有。你说这不斗气吗？玉面专诸白云生一看老二家人逮住，大爷可不敢，是脸红脖子粗啊，从马上跳下来，劈单刀直奔这小伙。大爷就说，我说朋友，咱远日无冤，近日无仇啊，你这是何苦来呢？我们是国家的官人，我们有公务在身，不便耽搁，你说你这不是捣乱吗？朋友，你真缺钱也可以，咱们得坐下来好好商量，你不能仗着人多势众武力解决，能不能报个名字，尊姓大名，先乡何处，瞅你这模样长相，你不像劫道，你怎么干了这行呢？这小伙听完了点了点头，不愧是小武艺的大爷，大爷说话跟旁人就是不一样，你听这话说出来多顺耳啊。我说白大爷，您甭问了，我现在穷疯了，不拿出钱来，皇上二大爷也不好使，也慢说是你们，就是当今的皇上走到这儿也得给我拿钱，不去我也不让他过去。大爷，至于你问我家乡住处，我不能告诉你，你想干什么，摸我的气笔，将来派兵朝我们家，跑我们家坟前，我也不傻，我能干那种事吗？哎，你要是和平解决拿钱来，我马上放人让你们过去，不拿钱那只好武力解决，大爷实在对不起你。年轻人，忠言逆耳你可要吃亏呀，那怎么办呢？我就是干这一行的，我怕吃亏也不行啊，您说是不是？还得请您原谅。哎呦，小娃娃，既然忠言逆耳，对不起，我可要抓差办案。唰，双手捧刀分心便刺，小伙一乐，急了，来得好，上步闪身，唰一扭这身子，白大爷一刀刺空。再看白云生，手腕子一翻，刀刃朝里，刀背朝外，刀尖朝前，刀把朝后，往给他一推呀、这真推上，腰断两截。这小伙的身子刷往后一坐，刀扫空。第三招，孤树盘根，白大爷的单刀削他的双腿，小伙往空中一纵，刀走空了。三下没还招，白大爷一愣，年轻人，你想不打了不成？非也，非也。白大爷，我尊重你的人格，你是个大好人，我早就听说了，忠厚老实，不计较名利，叫什么干什么。我听说开封府有一老一少这样的人，上年纪的就是南侠玉猫翟雄飞，听说那人也好，跟你差不多少，忠厚老实，其他的人都不行。我尊重你的人品，尊重你的人格，所以让你三招，旁人门都没有。可是话又说回来了，你要是不识恭敬，非要跟我动手，大爷您别不爱听，您这两下子白给，你跟那韩天锦得走一条路，吃了亏你就后悔。

0: 小娃娃羞得猖狂，招刀唰，斜肩缠背，又是一刀。这小伙一看没辙了，这才还手。咱这么说，白云生这两下子可是不善，跟这劫道的还真就没法比。十二三个照面，一个没留神，叫人家上的晃，下的一脚，正好勾到脚后跟上。白大爷是仰面栽倒，钢刀离手。人家吩咐一声，绑！过来喽啰兵拿绳，把玉面专诸也给捆上，刀捡起来押归本队。韩天启一看也是个大嘴，
1: 哎，大哥你也来了，正好咱哥俩做报啊，省着我闷丢。
0: 嗨，白云生狠狠瞪他一眼，心说话没心没肺的货呀，什么节骨眼上你还这么说话。粗脖子红脸把眼一闭，是一语皆无。单说爱虎几个人一看就不干了，哎呦，真没想到啊，这小娃娃还真有两下子。爱虎刚想过去，卢真过去了。卢真这两下子赶不上白云生，不到十个照面，让人家还使这招，勾挂连环腿都脚后跟上了。卢真摔倒，被人家生擒活拿。韩天锦一看，
1: 嘿嘿嘿，又来一个，我怪不咱家小武艺呢，走哪都一串，老四爷叫人逮住。
0: 废话少说，你待着得了。卢真气得直摇破脑袋。第四个是爱武，要讲究这里边能耐大是爱武爷，跟这小伙一伸手就打斗了三十几个回合。这小伙一边打着还一边说，五爷，我可不是捧你，你这两下子比他们强了一大块，是不善，但是有点过时了，您这招不怎么新鲜，哎，跟我比还差的太远太远，你不服啊？不服咱就比着看，我要用别的招把你赢了，我不算英雄，我拿你们几个都用那一招，注意我的腿啊，注意我的腿，打打打打打打，出出出出出出，啊，手把胡同，勾挂连环腿，爱虎仰面栽倒，七宝刀也离开手，人家吩咐一声，绑，爱五爷也叫人捆上了，爱虎气的一个劲儿的哼哼，嗯嗯，等哥四个凑到一块儿之后，韩天锦说话。老五啊，你也不行啊，走到半路你还不服不忿的，又不服徐良，又不服白云瑞，你得拿出真格的来，结果一伸手你也白给，往后啊别自吹自擂了， 你待着你的。爱虎气的圆睁二目，把牙齿咬得咯咯直响，往战场上再一看，就剩下个臭豆腐冯渊。这冯渊左瞅瞅右瞅瞅，孤立无援，只好硬着头皮压刀跳过来。哦呀，这一嗓子把那劫道的逗乐了。哎呀，这一张嘴我就知道了，你是开封府倒数第二的大饭桶，头把金交椅的饭桶听说叫细脖大头鬼房树安，你排行在二，是不是？乌鸦混江乌鳖根子残头萝卜银子，少要自吹自擂，今天坟的老爷我跟你拼了。抡刀便砍，几个照面扑通，叫人家挂倒在地。冯渊以为这也拿绳捆上，结果人家没有，那小伙离着他挺远，把手一晃，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2: 乌鸦，什么事情，你为什么不绑我
0: 啊？你还有眼呢，非叫我绑你啊？你猜错了。我说冯渊呐，借你口中言传我心腹话，方才我听说你们大队人马在后边呢，是不是？怎么还没来呀？我把你放了，你回去送个信儿，你叫那个徐良快点来，
2: 我对付的是小武义，跟你没关系。再说你是第二的大饭桶，我把你赢了我也不光彩。你告诉徐良烧10000两银子来，他把银子交给我，我把人一放，咱皆大欢喜，破财免灾。如果徐良执意不听，觉着他有两下子，又什么三手大将、多背人熊、白眉大侠，这个将军那个将军，他要是这样，他要找倒霉，今天我叫他丢人现眼，滚！冯元一听捡了个便宜，下，吾可以去送信，但是你抓住我们那四个人，你可不准难为他们。哎，用不着你说，我是那种人嘛。哎，但是话也别说绝了，如果徐良不敢来斗我，如果不拿银子来赎人，我的耐性是有限的，到时候我一反性，我就背不住把他们杀了。收兵！他领着花子队压着四个人进了山口了。冯元站起来爬了爬身上的土，把刀捡起来摸了摸头顶，全是汗呢。乌鸦混真无比盖子，我赶紧送信儿，转身他往回跑，走出来没一里地，跟大队人马就相遇了。前面发生的事儿，徐良、皇太子赵曙、小四杰、蒋平等人根本不知道。大家陪着皇太子又说又笑，正往前走着呢，一看冯渊跑回来了，这个狼狈劲儿就甭提了。徐良一看就知道出事儿，赶紧把马匹带住，把手一举，扎住，不要前进。哗，队伍站住了。这时冯渊已经来到徐良的马前。乌鸦混战无比该死，全是你惹的祸。徐良愣了，我这个王八绿球球的，有话你好好讲，我惹什么祸了？乌鸦前边发生事情了，遇上劫道的了，这个东西煞是厉害，活捉了你四位哥们弟兄，把我给放了，让我给你捎信儿，手托10000两银子去赎人，要不然呢，他们几个就性命难保。
3: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2: 臭豆腐冯渊来找徐良来，断断续续把发生的事儿讲说一遍。徐良等听完了，脑筋都蹦起了多高。你看这徐良啊，貌似绵软，其实性如烈火，只是这些年练得的有时候别发火，哎，显着有容人之量，但分什么事儿，那小武艺一个头磕到地上，视同生死，有一个受伤的，那哥几个都不光彩，有一个丢人的，全丢人。那徐良啊，热心肠啊，别看哥几个不经常在一起，但心始终没有分开。他一听大哥、二哥、四弟、五弟都叫人逮着了，脸上无光啊，心说这贼怎么这么大胆子，他是谁啊？所以徐良气得直哼哼，个王八里悄悄的，哪里来个小兔崽子，我去看看。皇太子赵曙也听清了，赵曙也生气，徐良啊，不必着急，我们大家都得去，本王也得看看什么样的强人敢于如此的无礼。四老爷，咱们起身齐队，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前的是马队，后边是车队，一行人将近七八十号，往前走了几里地，就来在山口外。冯渊用手一指，乌鸦混着无比盖子，徐良你看看，那帮贼就在左面那座山上，吾看得清清楚楚， 我们被拿的人

全都被拿到山上去了。我说绿悄悄的，你也别想着，到前面讨敌骂阵，让那个小子滚下来受死，乌鸦交给我了。这回冯渊来了精神，有徐良给撑腰，再看臭豆腐甩开大叉，来到离山口不远了，钉子步往那一站，胸脯拔起来多高，哦呀，混账无比该子们，你们听清楚了，现在白眉大侠徐良来了，让那个小毛贼出来见面，他想要不要银子，快点出来，出来早了还则罢了，出来晚了挠一挠我们闯进山寨，杀你们个鸡鸭不剩，鹅犬不留，不睁眼的小耗子啪啪全摔死。你说这位狠不狠？冯渊连喊了几遍呢，山上放哨的喽啰兵就听见了，探身一看，嚯，来的人真不在少数啊，撒脚如飞到里边送信儿去了。那小伙子还真不善，吩咐一声带马，领着一帮花子队儿从山上冲下来了，把山口堵严。这小伙子从马上跳起来，挎着刀迈大步来到近前，一看啊，这不臭豆腐吗？啊，你把信儿送到了，哦呀，一点不假。你往后看，我们的人全来了，银子带来没？银子带来很多很多，就怕烫手你拿不去。说话之间点手换徐良。蒋平一看，别把事儿闹大了，有道是深山藏虎豹，田野埋麒麟呢，你别小瞧了这些山贼，这山贼里头出类拔萃的人不在少数，过去我们也吃这碗饭的，不也干过这个吗？蒋四爷用手制止徐良，从马上跳下来跟太子请示，我说啊，大将军王，臣不才到前面说几句，您看好吗？四老爷你随便吧。再说蒋平迈开两条小短腿，时间不大，来到前边，让冯渊躲在一旁。哎，蒋平稳的，那闯荡江湖多少年了，经验丰富，上一眼下一眼打量对面的年轻人。蒋平心说罢了，我这小伙长得真漂亮，衣着打扮也特殊，看这个气质，看这个长相，不像是个山贼，他为什么吃了这碗饭了呢？四爷看罢多时，嘿嘿一笑，嘿嘿嘿，年轻人，认识我老人家吗？那年轻的小伙子低头一看，面前站着个小个儿，个儿虽然不高，可挺精神，年纪在60岁挂零，别看60多了，可倍儿精神，头上戴着一字马尾过梁透风巾，顶梁门高大象鼻子疙瘩，鬓插英雄球，穿青挂皂，蹲裆滚裤抓壁虎的快靴，配着青缎英雄氅，背背一对分水峨眉刺，是斜挎百宝囊，斗鸡眉，小圆眼睛，小鹰钩鼻子，薄嘴片，皱纹可不在少数，头发也花白了，但是眼睛倍儿亮，说话嘎嘎的。小伙一乐，我说对面来的这位老人，如果我没说错的话，您就是开封府有名的校尉翻江鼠蒋四爷吧？哎，行行啊，你还真认识我，不才正是翻江鼠蒋平。有四老爷，您这名气可够大的，您别看后来出来个徐良，又出来个白云瑞、张三、李四、木头六，不管他是谁都没您名大，要提起大武艺来，
那可以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钻天鼠卢芳卢德爷，彻地鼠韩章韩二爷，穿山鼠徐庆徐三爷，翻江鼠蒋平蒋四爷，特别是锦毛鼠白五爷，那最有名的。哎，老一发的英雄好汉呐、啊！可话又说回来，去年的黄历今年不能用，人老不讲筋骨为能啊，人老了就算完。我四老爷，我不明白，您都60岁挂零了，干嘛还在衙门口混呢？回家抱孙子去多好啊。哎，名儿还挺大，功德圆满，就应该回家，不见丢人现眼，悔之晚矣呀、啊！四爷，您听我说的对吗？行，年轻人，我真没想到你伶牙俐齿，还挺能白话。小伙子，尊姓大名啊？道个伴吧。四爷，您别套我的话，您套我也不上当。在正事儿没办完之前，想叫我报名怎么回事儿，是不可能的。我不知道这个冯渊把话捎到没有。我呀要找徐良，找的不是您。您白话什么都没有用，我也不能跟你伸手。你看我这个岁数，你那个年纪，我也不忍心的拿你，拿你也没有用。我翻江鼠，你叫后边那徐良过来，我有话跟他说。哎呀，我说年轻人，你够滑的，既然不听我的良言相劝，你是非找亏吃不可呀。哎，我不是长徐良的威风灭你的锐气，年轻人你短练，你差的多的多呀。不服徐良的人大有人在，你打听打听，哪个到头来不死即伤，余下的人也是心服口服，你这不找着丢人吗？这年轻人听完乐了，四老爷，我就是要找丢人，见高人不能交臂失之，我输了能怎么的，我受伤能怎么的，我算见识了高人了。总之徐良不跟我交手，或者不给我拿银子，今儿这事儿完不了。他们正在这说着呢，这徐良是忍无可忍，心说四叔啊，你跟他费唾沫干什么呢，打个招呼就回来呗。徐良从马上跳下来了，跟皇太子请假，王家强岁成到前边看看去吧。徐良啊，好好收拾收拾他，这年轻人可恶之极，太狂，你懂吗？成明白。徐良一转身撒脚如飞来到最前边，四叔你请回吧。哎，好嘞。我说年轻人，你倒霉就在眼前，徐良可来了，有本事你就施展吧。就这样，蒋平和冯渊回归本队，几十人瞪眼看着。再说徐良稳稳当当，表面上是心平气和，他心里生气，脸上不带出来。如果说刚才气功两肋，现在呢把这气儿就深藏在心里。徐良呲着大片牙看了看他，我说娘青龙，你想找我吗？哎呦嘿，我找的就是您呐。哎呀，我真荣幸啊，我见着活的了，三手大将，多背人雄，白眉大侠，了不怎么说的。我告诉你，你们小武艺那哥四个都在我掌握之中，你放心，我没有亏待他们，该吃吃该喝喝，一点都没难为。可是呢，我不能放，因为我的目的

得有棉衣呀、啊，得猫个冬啊。天上不掉钱，地下不长钱，我又不会造钱，怎么办呢？就得干这行。我知道你们官人都有钱，三将军，你就破费破费呗。白花花的银子10000两，对你们来说算得了什么呢？举手之劳，把钱给了我，我可解决大问题了。我把人一放，咱还不伤和气。你们该干什么，你走你们的。哎，咱两方的，说你舍不得钱，伸手，娃巴绿悄悄的，好小子，你忘了三个七荣，舍命都不舍财呀、啊。那1两银子对我来说那都是命，三个七荣最爱财了。骂下的人给我关堤撂阵，如果我不行，你们快跑你们的，撤回山寨里头就甭管我了。哎呀，寨主爷，你可小心点儿，徐良可不是好惹的，那家名声在外。我知道我知道，这小伙还真认真准备了，把虎头巾摁了一摁，后头的带勒紧了，身上的虎皮坎肩拽了一拽，腰里的带子嘣嘣嘣连紧了3扣，周身上下紧衬利落，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把刀拽出来，这刀鞘还是扔到队里头，倒提宝刀撒开2条腿，2次来的军阵。徐良呢没动地儿，就瞪眼看着他折腾，行，这么办，你要败在我的手下，二话别说交银子，交银的输人，我不乐意跟你们为仇，说我杀你们的人不可能，咱没犯的那步，我就是为钱呐。倘若我不是你的对手，我打败了，你们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你看好吗？你说的恐怕太轻巧了吧？哦，不轻巧怎么样？大概没那么简单。你要败在我的手下，你想走是不可能的。咱可两说着，好了，话已经说完了，你准备动手吧？那你动手吧，你动手，哎，你动手吧。撒西人向来不想动手，你就伸手吧。是啊，让我伸手，好嘞。西屋走你3尺多高，抡起刀来往下便砍，一道寒光，噗！徐良一不躲二没闪，用金丝大环宝刀往上一架，可是用刀背儿，不能用刀刃，射出数道火星来。那个年轻人吓得一眨没眼睛，抽刀跳出圈外啊！仔细检查自己的军刃，怕把刀啊崩坏了，心说话，我这口刀是宝家伙，切金铜珠宝刀啊。从刀身前后左右都看了看，还没事儿。哎，我的妈，吓死我了！喂，啊，对了，我忘了，徐良使的是金丝大环刀，也是宝家伙，二宝相碰必有一伤啊。不行，我真得了，这时间就占长了，眨眼时间打了40回合，未分胜负。徐良一看，不住的点头，罢了，英雄出少年，难怪这小伙子发狂，使用的招数就是八卦刀，谁教给他的？瞅着眼熟，想不起来。但对面那小伙子一边打一边偷眼观看，暗挑大拇指，罢了，徐良就是徐良，这玩意儿听传言呢也不行，眼见为实，徐良果然有两下子，看人家的招数使得多好，又踏实有力，柔中带刚，变化无穷啊。
歇两下子吧。

0: 也不能再有什么进展了。哎，转守为攻吧。对，就见徐良唰把金丝大环刀的套路一变，开始进攻，唰唰唰唰唰，越战越勇，刀是越来越快呀、啊！真使自己顾及不暇，眼花缭乱，他就冒了汗了。这要一个不慎，我脑袋就得搬家呀！被金丝大环刀碰上，不死即伤。这徐良真厉害，不行，我快跑。就听徐良说：“嗯，年轻人，走可不行，刚经把人给放了，你还得跟着我去打官司。”徐良说着压刀就追。就见这个小伙子跑着跑着，这个绿秋秋的还要使暗器，心说话，你要跟我使暗器太好了，那算使到家来了。果然不出所料，这小伙子真使暗器了，而且发飙。徐良心中暗笑，这回我
1: 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哎，当城市沉睡，

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春天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

0: 声相伴，爱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八四六 FM 幺零零点三，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Welcome，
0: 在开始播音。
2: 清晨，一缕阳光掀开新的一天。我们匆匆的脚步穿梭在大街小巷，听着轻快的音乐，迎接新的生活。美好一天。

0: 点对点儿，听我把开车的事情唱一点儿，交通安全得记着点儿，别等到出了事故傻了眼儿，说上了路别悠着点儿，把车辆速度放慢，把空间留得大一点，心态也要平和点儿，路怒症。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6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天天有惊喜，周周有福利，欢迎点击选购。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3: 徐良和蒋平保着皇太子诏书赶奔太平庄，真没想到在路过荒草山的时候遇上一伙劫道的。咱们说了，为首的是个年轻人，小伙长得挺帅，不仅长得漂亮，这功夫十分了得。徐良在跟他交手的时候偷眼观看，就知道他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教。当然了，说这小伙能超过徐良的能耐那不可能，他比徐良啊还差了一大截。徐良之所以跟他打这么半天，就挺喜欢他，要看看他究竟有多高的本事，故意延长了时间。徐良真要出手早把他制服了。后来这小伙子一看徐良的本事太大，光凭着刀法万难取胜，因此发出暗器，他还会打镖。哎，徐良一看来了兴趣了，心说话真不错呀，在我的面前卖弄暗器，嘿嘿，今儿给我玩玩你。老徐徐良一闪身，啪，把镖接住了，紧跟着咔咔，另两只镖发出来了。您想，那能打得中徐良吗？徐良没费吹灰之力，一探掌腕，收收，把两只镖也抓住了。老徐一高兴，手腕子一翻，啊，个绿球球的，你的东西我还给你。又扔回来了。您真别说，这小伙也不善，探手掌把三只镖接住了，一抖手又打向徐良。哎，徐良一看，行啊，咱俩镖打穿梭啊。老心儿一扬手把三只镖又接住了，紧跟着身子一转，个镖随人转，人随镖转，利用这个惯性，三只镖又打向那个年轻的人。哎，这年轻人探手啊，啪啪啪，把三只镖又接住了。可是这回情况有变化，徐良的镖也发出去了，人随镖走，撑一纵身跳到小伙的近前，利用这小伙接镖这个空子，老尖徐良的大环刀就到了。但见刀光一闪，扑奔这小伙子的梗上，再想躲来不及了。这小伙心头一凉啊，心中暗想，完了，他把眼一闭，牙关一咬，等死。其实徐良啊根本就没想伤害他，这有两个原因。第一，徐良爱财啊，哎，见着有能耐的人他特别羡慕，他一想这个年轻的娃娃岁数不大，有这么高的本事，人才难得，不忍心要他的命。另外一点，人质在人家掌握之中，磕头的哥哥玉面专诸白云生、霹雳鬼韩天锦、粉子都卢真、小义士爱虎都叫人逮下了，真要是把他给杀了，还有那么多贼呢，预防他们狗急跳墙把弟兄们给伤害了。徐良那个人心多细呀，所以呢想吓唬吓唬他，起码说抓个活的。但他心里活动旁人怎么清楚，所以那个山贼呀就以为非死不可，把眼一闭等着死。

正在警官接药的时候，从山里头跑出个老头来。这老头撒脚如飞，是边跑边喊：“三将军，刀下留人呐！三将军，你挡一挡！”这一嗓子十分响亮，山谷都起了灰烟了，在场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徐良就把手停住了，甩脸一看，这老者已经到了近前了。这老者是个大个，长得还行，方面大耳，五官端正，头上戴着逍遥巾，身穿青袍，腰里系着带子，前后的笔尖都掖在带子上，下边蹬着一双战靴，背后背着一把宝剑。这老头啊，也就在50岁挂零，满头大汗，风尘仆仆啊，看来是真着了急了。来到徐良近前，赶紧躬身施礼：“三将军，哎呀，你手下超生，我把话说完了，等我说完了，您把这个畜生杀剐存留，您随便处置，您看怎么样？我求求您。”说完了是呵呵直喘。徐良赶紧把刀收回来了。那个年轻人一咕噜声站起来，脸红脖子粗，看着来这老头：“爹，是您的畜生，你真是作死啊！”徐良一听，爷儿俩这甭问了，是爹和儿子了。所以徐良在旁边站着，拉着架子听他们说什么。就听这老头说：“畜生，放着地下的祸不惹，你惹天上的祸呀，你简直是吃了熊心咽了豹胆了，你这种人不撞南墙是不回头啊，别人饶得了你，我也不能饶你，过来几个人把他给我捆上，捆上。爹，您听我解释。”“不听不听，捆上。”过来几个人拿着绳子把这年轻人给勒上了。老头一看捆完了，再次请示徐良：“三将军，我把人捆上了，这是我儿子，我家门不幸出此逆子啊。三将军，您随便处置吧，怎么处置都可以，总之我们是好人呐，这实在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哎，说这些也没用啊，三将军您看着办吧。您说要来一个人动五个超，情况是另一样，但是今儿个不然，这老头说话通情达理，主动把儿子拿绳勒上了，徐良就更不忍心伤害这年轻人。老仙儿徐良一乐：“我说老先生，你是什么人？你们为什么占山为王？为什么压路抢劫？你还说你是好人？好人有干这个的？”“哎，三将军，说起来一言难尽呐。您先别说旁的，您看啊，一会儿您那几位磕头的就到了。”说话之间，徐良往山口一看，可不是吗？有20-30人陪着，中间有4个人，走到前边的正是磕头的大哥玉面专诸白云生，后边劈了鬼韩天锦、粉紫都卢真，还有小义士爱虎。一看这哥4个什么事没有，边走边谈，大步流星就来到出事地点。徐良一见心花怒放，弟兄们没事儿比什么圈强。老徐儿赶紧接过去：“大哥，你们都挺好吗？”“哎，兄弟，挺好挺好的，一场虚惊，幸亏这老爷子把我们都给放了，一再的赔礼道歉。哎，发生的是一场误会。老三呢，我看但能容人且容人，哎，能不处置就不要处置了。

徐良一听，究竟这怎么回事呢？转回身来问这老头。这时候，皇太子赵普、翻江出蒋平一干的英雄也到了近前了。徐良没必要给介绍，大家都想听听是怎么回事。那么这老头谁呀？这年轻人又是谁呀？他们为什么劫道做了山贼呀？有原因。这老头啊，在塞北一带颇有名气，江湖人称双钩大王，姓高，叫高金武，高子侠。这年轻人是他儿子，唯一的独苗，姓高，叫高亮，江湖人称玉面韦陀。在沙堰岭一带提起高家父子来，可以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们家呀，祖居在高家林。你别看塞北，高家林是黄金宝地，种什么长什么，果木成林。所以老高家的日子过得相当红火，家大业大，是骡马成群。想当初这高金武在甘肃一带保过镖，后来呢剩了点钱，又开了一座高家镖局。由于他能耐高，人缘也好，捧场的不在少数，四官两面是手眼通天，这买卖是越做越红火，小日子越过越了不起。这钱呢就算挣下了。以后高金武考虑到吃这碗饭没有好结果，脑袋掖到裤腰带上，整天在刀尖和枪尖上过日子。有道是人有失手，马有漏蹄，一个不小心栽个跟头，或许把命就搭上。干脆及早收场吧。之后啊，他关了张了，把买卖兑给了旁人，带着许许多多的银子回到高家林，又买山产，又盖房子，人家就算享了福了。高金武呢，全神贯注培养儿子，希望这高亮长大成人，能做点阔事儿。由于他们家有钱，高金武人缘又好，结交又广，上他们家来串门的人大有人在。但是高金武啊，盛情款待，没有别的要求，只提出一样：不管是任何人，你到我们家来了，白吃白喝，临走我拿川资路费。但是你得教我儿子三招五术，拳脚也好，兵器也好。那谁能驳这面子？这也是应该的，所以来的人就留点纪念。您别忘了，田野埋麒麟呢，这江湖之上的高人可不在少数。一人要教他一招，他得学多少招。就这么的，这高亮这能耐就成了气候。别看年纪轻轻，高来高去，陆地飞腾，长拳短打，马上步下是无一不精。高金武呢还有学问，没事给孩子讲历史，古今的英雄好汉挨个跟他说哪个门户有什么特长，谁谁谁有什么本事，就这么天天还给他上课。光练武不行，光懂的武艺没有知识，那成了武夫了。所以呢，经常灌输，这高亮啊，知道的事儿许多许多。后来啊，来一个出家的和尚，这和尚据说是上三门的，自称叫月光长老。不过这和尚有病，

给和尚医治。您还真别说，真把这月光和尚给治好了。老和尚非常感激，老和尚就说，我无以为报，这么办吧，我也是练武的，我是上三门的人，我呢交给少爷点刀法和暗器，这也算报答了。打那之后，月光和尚传授高亮武艺。这高亮能耐之所以这么大，他是受了月光和尚的真传。你看旁人一人教一招，那都是杂学，归功的得说月光和尚。教给他八卦万圣金刀、六合刀，传授他刀术的奥妙。另外教给他打暗器，没有两年的功夫，哎，小高亮成了气候。有一天月光和尚提出来要走，临走了留点纪念，他把身上佩戴的滚珠宝刀就给了高亮。高家父子一看这价值连城啊，那怎么能收呢？但是和尚执意不肯。和尚说，我出手的东西我不能往回拿了，给就是给，咱们留个纪念。高金谷觉着这东西太尊贵了，哪能白要呢？临分手的时候送给月光和尚500两银子，在那个年月500两银子那是钱呢。要不怎么高亮有时候就说，我说花好几百两银子买的宝刀有点心疼，就是这个原因。后来月光和尚也就收下了，说这样吧，俩山到不了一块，俩人迟早有见面的时候，我呢先办点私人的事儿，将来有了机会回来再看望你们父子。月光和尚说完扬长而去。打那之后他们家平安无事。没过半年事儿来了。什么事儿？赵一统自立天顺王，勾串宁夏国起兵造反，要进犯大宋。高加林离着前燕非常近，非常近。后来这赵一统听说了高家父子有点本事，哎，应当把他们收降，曾经派信使前来说服父子，说你们要归降了天顺王，肯定封你们当大官，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这爷俩一听，干什么？我们是大宋朝的人，能到西夏去吗？能保你个反王吗？那怎么能行呢？被爷俩是断然拒绝。这下招来大祸了，赵一统火旺上撞，敬酒不吃吃罚酒。这天晚间派大兵3000包围高加林，放起一把大火来。有道是水火无情，这把火给烧的高加林是什么也没剩。高家父子没办法，领着一部分人舍弃万贯家财，冲出火海，退入中原内陆，这家就算不存在了。检点手下的人剩了100来人，都是老高家的荡族，要不见就是高金谷的徒弟。你说怎么办？有家难奔，有国难投啊。后来啊，他们到九边文武衙门上下打点，要求官府给予保护。咱们说实在的，四弟仁宗赵祯是有道的明君，不见他的手下文武官员都那么明白。尤其这个地儿山高皇帝远，这些文武官员都不称职啊。一看来100来人，跟花子队差不多，干嘛？请求保护，想要吃饭呢。这银子从哪儿来？所以官府把他们拒之门外不管。后来他们爷们儿实在走投无路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一横心才占据了荒草山。

0: 咱们现在说的这座山。高金吾讲话了，良心丧于困地，谁乐意当贼？不愿意。但是天上不掉钱，地下不涨钱，我这一百来口子怎么活着？所以他们落草为寇了。高金吾跟儿子说，咱们呢虽然是山贼，咱也要做一个公道大王。比方说穷苦人咱不能劫，有德的人咱也不能劫，咱劫的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实在没办法有钱的，咱可以管他借，将来有了再还给他。不准无故伤害无辜，不准调戏妇女，制定了17条律法。你别看是贼，贼跟贼不一样。这老头呢，但能不抢就不抢，每天到四外去打粮，粮食打多了，弟兄多吃点；打少了，大伙一条肠子就盘着半条，日子过得相当艰苦。但不是长久之策，早晚怎么办？下一步再说。今儿个老头下山去打粮去了，叫高亮在家里看家。正好白云生几个人经此路过，有喽啰兵这一禀报，高亮挺高兴，心说又有车又有马，还那么一帮人，穿的也不错，肯定是有钱的。哎，我爹没在家，我要把买卖做下来，是不是捞一笔？故此领着人下山劫道。结果一听是开封府的，爱虎也不会办事，你要讲清道理也不至于翻脸。爱虎他们觉得是开封府的，说话理直气壮，净说上句，所以这高亮就不爱听，终于变脸伸手，高亮把他们哥四个给抓住，捐到房间里头，也没亏待。后来徐良来了，高亮领人去斗徐良，他刚走，他爹打粮就回来了。今天老头挺高兴，跟一个财主借了100担粮食，用车运到荒草山。等进来之后就问少爷呢，说少爷今儿忙坏了，是怎么回事，还抓着几个人。老头一听，什么人是哪儿的？开封府的。哎呦，高金吾是大吃了一惊。
1: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0: 高金吾听说儿子闯了祸，真好比五雷轰顶，心说谁你不能劫，你怎么敢劫开封府的官人？我告诉你，杀赃官杀无地，但开封府那是铁面无私包文正的衙门，那多正派的人，你怎么能伤害他手下的差官呢？所以老头一声令下，从空房之中请出爱虎四人来。老头是先茶后酒，一再的赔礼道歉。爱虎他们看这老头通情达理，心就软下来。老头说，我马上送你们下山，望求各位老爷多给家美言。爱虎一拍胸脯，你放心吧，我三哥他们都听我的啊，你老头不错，这是一场误会。就这样他们下了山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高金吾当着徐良和众人的面，啪啪啪都交代了。说完之后呢，你说怎么办吧？这事儿，徐良就请示皇太子赵曙。赵曙一笑，徐良还是你拿主意吧，我看这爷俩不错，不知道这年轻的人究竟他怎么想的，他要是心服口服能够认罪，把他们收下是最好不过的。徐良又问蒋平，蒋平笑了，梁子，我看出来了，你给这年轻人刀下留了情了，你这人有个毛病，就是爱财，你要说把他饶了，咱们人手也不够用，正好把他们都收编了。 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儿吗？徐良一听，频频点头，来到高亮近前，拍拍他肩头，然后把绳给他解开了。我说高亮，你爹说的是真的吗？是真的。你为什么接开封府的人？你为什么跟我们仇口这么深？
2: 哎，不不不，
0: 三将军，咱哪来的仇啊？无冤无仇。可我接你们呢，我是出于一种好奇的心。因为过去我那些老师们传授我武艺的时候，一比例子就拿你们三侠五义小武艺说事，把你们说的是神乎其神。我呢，说实话，我有点不服气儿。我觉着你们呢，上头有皇上和包相爷给撑腰，下头有人给捧场，你们未必有真本事。人呢，大部分都是捧起来的。我那不服气儿，我还想呢，迟早有一天要见了面，咱比试比试，你们未必是我的对手。所以呢，我就存下这个心了。可巧，五爷爱虎他们在这路过，都年轻人，话不投机当场动手，我打算拿他们做个试验，哪知道碰巧了，我把他们几位生擒活拿了，后来您来了，咱们又交手，我现在是心服口服啊。三将军，我这本事照您差的多的多，将来还望三将军多加指教。
3: 这么说话还挺顺耳。好吧，你们爷儿俩都在这儿，咱们当面锣对面鼓，不要葬三为王了。上为贼父贼母，下为贼子贼孙，本身为贼，顶风都抽着800里。老百姓人人切齿痛恨，干脆跟我们在一起干吧。将来立了功，可以改换门庭，又能解决吃饭的事儿，你们愿意吗？高金武一听，眼睛就瞪圆了。
0: 三将军，这是真的？要我们了？
3: 要了。
0: 哎呀，我们求之不得呀，谁乐意干这缺德的买卖？就因为犯鼻涕没办法了，现在大冬天的要换季，你说这么多弟兄怎么办呢？把我愁的没办法的逼上这条路。三将军扇门大开，能把我们收留，就是牵马坠镫，我们爷俩也愿意呀。快磕头磕头。爷俩趴在地上磕响头，徐良把他们搀扶起来。不要谢我，我无非是个当差的，我给你们介绍介绍，知道这位是谁吗？
4: 爷俩看看皇太子，根本不知道。
3: 不认识，
0: 也没什么背你们的话，有什么说什么。这就是当今万岁的龙子，东宫守爵殿下皇太子，现在官拜征西大将军王，还不过去见礼
3: 啊？这位是皇太子，
0: 呀，真没想到。爷俩倒身下拜，那些喽啰兵全跪下了。皇太子赵主满面陪笑，起来，你们何罪之有啊？都是九边的文武官员，这帮饭桶把你们逼的。要把你们安置好了，有口饱饭吃，你们能干这个吗？本王绝不怪罪，就是刚才徐良代表我已经说了，希望把你们收编，今后你们要改邪归正，跟着徐良和我好好干，将来立了功了，改换门庭，吃饭还成问题吗？多谢殿下千岁千千岁。徐良就问，你们什么时候跟我们走？
3: 现在就走。
0: 片刻我们也不想逗留了，我到山上安排安排，还有不少弟兄呢。就这样，高家父子回到荒草山，马上立刻集合，手下喽啰兵打杂的、放哨的等等等等都召集起来了，列将近200号。老头当众训话，跟大伙这一说， 大伙一听可乐坏

0: 谁都是安善良民呐、啊。当年在高加林奉公守法，哪里知道蹦出来个赵一统，一把火把家烧没了。要不见能走这条路吗？既然当家的表态了，愿意跟着开封府的干，这就等于上天梯呀、啊。我们上了天了，大伙非常非常高兴。把这荒草山的一切事情处理完，列队下山，接受徐良和蒋平等人的指挥。冰河一处是将打一家，浩浩荡荡赶奔太平庄。咱这么说，到了太平庄之后，白云瑞率队迎接，一见着皇太子赵曙，白云瑞是满面羞愧，跪倒在地：“殿下，臣罪该万死。您说我这一出走，叫太子殿下担心，让大家受累，我于心不忍，请求殿下发落。”哎呀，皇太子赵曙一笑：“云瑞啊，你呀就是脾气不太好。其实你这人还不错，哎，算了算了，过去那片儿就把他接过去啊。有什么话咱到里边说。”“是，三哥您来了。”“
1: 嗯，老兄弟我来了。”“
0: 是不是你生三哥的气？我怎么敢呢？”“三哥，您做事光明磊落，错全错在小弟我的身上。里边请，里边请吧。”进了太平庄，走进老丁家，深宅大院非常宽敞，白云瑞把住处全给安排了。丁家父子，老镖头丁振东，他儿子丁大勇是忙里忙外呀。刹那之间，这消息传遍太平庄，这父老乡亲上千口的奔走相告：“各位兄弟啊，叔叔大爷啊，你知谁来了？谁来了？嘿，皇太子赵曙来了。皇太子，未来的皇帝陛下，现在的千岁，将来的万岁爷。”“是啊。”“呦呦呦呀，咱们太平庄祖坟都裂开花了，这怎么可能的事儿呢？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人们这个乐呀。另外听说是开封府的各位高人都来了，赫赫有名的白眉大侠徐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翻江鼠蒋平、义侠太保刘世杰、笑面郎君沈明杰、潮水宴的吕仁杰、小元霸鲁世杰、玉面专诸白云生、铁了鬼韩天锦、粉紫都卢真、小义士爱虎、圣手秀是冯渊、小侠龙天彪，全都到了太平庄，能不高兴？老百姓都乐疯了，主动的送米送面送柴火，主动的组织起来站岗放哨。丁振东还说呢：“大家这种高兴的劲儿我非常感激，不过我要求父老乡亲嘴角严密，千万不要走漏风声。日月山大敌当前呢、啊让他们知道太子殿下在这儿就麻烦了。”“
1: 我们明白，我们明白。”
0: 徐良他们还带了200来人呢，他跟蒋平商议之后，把两家的人组织在一起，选拔精壮300人作为亲兵卫队，保护征西大将军王的安全。蒋平他们就吃这碗饭了，对这件事情手到擒来，所以是井井有条。另外蒋平一合计，得有领队，这件事儿交给小侠龙天彪。可龙天彪高兴了，把这300人在长院列队集合。龙天彪振振有词在这训话，小手一背，胸脯一拔：“弟兄们，你们现在已经不是普通的老百姓，你们已经摇身一变变成了皇家卫队。你们肩担着神圣的使命，就是保护大将军王的安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你我在一起共事，我来牵头，大家干活。 希望乡亲们都精神着点，有劲儿往刀刃上使，心往一处想，争取立功，立功者受重赏。大家愿意吗？
1: 愿意，愿意。
0: 好了，从现在开始，这300人分成5队，东西南北各占1队，还有1队是机动的，叫四路接应使，哪面出事接应哪一面。你们这5队当中都选出队官来啊，队官负责，大家轮流巡逻放哨，一处有事四方增援。哎，大家一听非常高兴，打这太平庄的面貌是焕然一新。丁振东、丁大勇忙里忙外，一天嘴都合不拢啊，正在这个节骨眼上，细脖大脑的房叔安、孝天王白春，还有那穷元穷道爷从日月山来了，咱就对上前者说的那个茬了。房叔安回来一看怎么变了，好家进院一看，甘老徐良等人、皇太子赵曙、四爷爷蒋平都在。方叔安是特高兴，详细询问怎么回事，大家一一做了介绍，老方这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儿。等皇太子赵曙把方叔安、白春叫到里边，详细询问他们的情况，方叔安把大脑袋一晃，哎呀，殿下呀，四爷爷、甘老、老叔，各位，我房叔安真是九死一生啊！我2次进日月山呢、啊，虽然没立什么功，多多少少也摸清点情况。这事儿呢，最了解情况的是穷道爷，我道爷，你给介绍介绍吧。穷元穷道爷一笑，方爷你太客气了，我能说出什么来？既然大家相信。贫道就介绍介绍，殿下呀，我把日月山的底摸了10之3/4吧。现在我发现，这座日月山方圆是120里，有3条山路可通山里，这就是东南西。北面是悬崖峭壁，那儿进不去，从这3面都可以进日月山。我还画了一张草图。另外呢，据我所知，现在东海小蓬莱碧霞宫派来不少帮手，你们都最了解了，3世比丘卧佛昆仑僧、学手飞廉江红烈、3尺地灵摩陆坤、1气仙孔亮，还有个8倍讹诈叫罗霄，还有什么绝命老人叶秋和、绝命剑客叶秋生等等等等，也都在日月山。他们现在都是天顺王赵一统的人，人数虽然不多，这块石头可够坚硬的，很难把他们拿下。要求王爷，咱们大家必须同心协力啊，以贫道之见，我们得请人帮忙啊，光靠咱们现在这些人，要说攻破日月山很难很难啊。哦，赵叔点了点头，道爷，那么请问这日月教的教主究竟是什么人？无量天尊，王爷您算把我问住了，我什么情况都能打听出来，唯独这教主是谁我是一无所知啊。他们山上的人绝大部分也不知道教主是谁，就知道他是教主，就知道听他的。究竟他是什么个身世，哪儿来的，无人知晓。贫道尽了力了，就是没摸清，请求千岁原谅。哦，这人可够神秘的。

0: 蒋平也说，王爷您放心，这件事儿咱们迟早要打听清楚。
1: 嗯，好。
0: 哎呀，赵叔听完之后问徐良，我说徐良啊，方才道爷说的不假，我们现在人呢从数量来说不算少，但是能征惯战者有能为的不算多，是不是？我们发点信还得请人。白云瑞说，殿下您说的是一点都不假，我也考虑过了，现在就着手发信，最好把人请到太平庄，人多了力量大嘛。就这么决定了。云瑞啊，你负责，越请的人多是越好。
2: 是。
0: 白云瑞啊，忙了一天的时间在这发信，写完信之后背上请帖，派人骑快马分头投宿，咱不必细说。另外赵曙跟蒋平、徐良等人一商量，现在做出几项决定。头一个，不要去捅马蜂窝。什么意思？就是不要急于攻打日月山，那就是个马蜂窝，那儿的人不好惹，而且有西夏国做后台，兵强马壮，能人甚多，要打他一下就把他打疼了，甚至把他打死，谈论他没那必要。所以老少英雄谁也不准进日月山，这头一条。第二条，在太平庄加强固守，这就是桥头堡，这就是阵地，这个地儿不能轻易放弃，应当加紧训练装兵，把这个阵地保护住。第三，赶紧去请人，这能人来的是越多越好。所以在短时间内大家只摩拳擦掌做充分的准备。单说这一天早晨起来，皇太子赵曙正跟蒋平、徐良、白云瑞、房叔安等人议论日月山的事儿，外头报事的进来了。回三将军，回蒋老爷，客人到了。哟，大家一听太快了，信刚发出去人就到了。问报事的来的是谁？从云南昆明来的。来了好些人，说是苗神。徐良一听知道了，各位肯定是云南法老来了，远道的都先到了，殿下您先等着，我们去迎接客人。徐良、白云瑞、蒋平等人到了庄外一看，十几口子为首的仨老头，正是古来西、左九耳、梅花千朵、苍九公、老龙神苗九溪，在他们身后还跟着小龙神苗正旺、海底寻真苗顺、苗志奇，还有几个仆人，一个个是风尘仆仆啊。蒋平赶紧跑过去了，撩衣服跪倒在地，哎呦，三位老爷子，哪阵香风把你们吹来了，迎接来迟，当面恕罪。三位老爷子你们好啊。徐良、白云瑞也跪下了，迎接三位老前辈。古来西、左九耳笑呵呵把他们搀扶起来，蒋平啊，起来起来，徐良、云瑞，都是自己爷们儿，客气什么呢？今后记住啊，不要行大礼，打个招呼就可以了。老人家往里边请。苗顺过来打招呼，苗志奇过来也打招呼，苗旺过来也打招呼，众人热烈拥抱，热烈握手，简直是说不尽的万语千言呢。蒋平陪着众人一边往里走一边问，你们接着信了吗？苗三爷一愣，什么信啊？那是没接着，我说的嘛，信刚发出，你们就长翅膀飞也飞不了这么快。
1: 哎，
0: 三位老人家一笑，江平啊，我们是叫瞎猫碰死耗子，误打误撞。江平一笑，啊，怎么叫瞎猫碰死耗子，误打误撞？苗三爷说，各位呀，听我道来。
2: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想便捷。

0: 北京时间7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限时优惠，惊喜多多。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0: 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说书唱戏劝人方，辽西郡一周年宾客满堂，活动异彩纷呈，很热闹，吃喝玩乐心飞扬。列位，8月14号到19号，在辽西郡要举办一场交广市集时髦大会，有飞天表演、工藤展示、偷吃大赛等等精彩的趣味活动。同时啊，欢迎报名参加千人干杯计划，只需7.7元。15号、19号两天，龙回头啤酒随意畅饮。报名方式请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市集扫码报名。现场啊，还给各位大掌柜们留了摊位，50元摆一天，是3天起，欢迎您速速来抢。抢位方式：辽西郡1楼中庭交广直播间东侧，也可拨打电话1532622-9774，联系人关聪。活动是如何欢天喜地锣鼓喧天，咱们到时候一起分解。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7:03，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方华帝城三福温泉养生季，暑期限时优惠，泡温泉、吃自助、乘游船，一日狂欢限时仅需188元。暑期专属冰火温泉全新体验，浑水摸鱼、萌宠互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锁定暑期席位。
1: 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5。

心等一等，把马向前微笑让一让，您的一次礼让，换来城市满城阳光，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还有我们抖音，你说这时光啊过得多快呀，一晃又来到周六了。山啊山，山又在人间。人们都说什么控制不住啊，一是时间，二就是你兜里的钱。今天早间我在来的时候，我就发现这天儿啊与众不同，太不一样了。我穿此刻大家比方说在平台当中能够看到的我这款衣服哈，就是一个算是小麻料的小衬衫吧，这一穿完出来我发现冷了。我说啊，嘎巴一下子就降温了，这温度降得这么快咋的？然后你在屋里头坐着呢，又有一些奇怪，你会觉得呀有一些闷，但是总的来说现在是属于清爽了。这不东北立秋成功了吗？也不黏了咕抓的了啊。要不咋说呢，就喜欢大东北，因为喜欢它的四季分明，喜欢它到啥时候啊干啥事儿。前天36度，昨天立秋，今天早间出门冷，我跟你讲我都有点受不了了。然后半夜呢，比方说昨天我正好有一个活动去的海边，去完海边之后我发现冻腿，那风吹的呀给我冻得够呛，我说我可能要感冒了。咱就说节气这玩意儿谁研究的呢啊？要不然咋说老一辈呀还是比较权威呀，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你看小时候咱不觉得咋地，你等随着你年龄的增长，你越发的觉得这句话说的呀非常有道理。以前你爸妈不让你找对象，你现在回头再看看，你看看是不是刚才我所说的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呢？待完了之后你发现还不抵爸妈说的那样呢，早先还要听我爸妈说的话呀，我能跟你过？哎呀，古人诚不欺我呀。所以呢我们不得不感叹一下古人的智慧啊，因为啊他们不把立秋呢看作一个非常简单的节气，而是一把极其精准的钥匙，用来打开舒服这扇大门。昨天晚上您在睡觉的时候是属于开着空调还是说打开窗了？是不是有的朋友连窗都开不住了，觉得这小风吹进来呀，小风有点凉，吹来了情伤啊。可千万别感冒了，最近一段时间呢冷暖交替，感冒非常容易出现，所以在此提醒大家。
1: 是北京时间7:35，锦州建设集团以护民生平安服务热线04163237110。
2: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异航，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6，批准文号锦医馆2025D06125025号。
0: 来了，现在呢抖音平台当中啊已经有陆续的小伙伴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在平台当中吧，各种平台当中陆续的已经看到了大家的身影了啊。此刻我们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吧。其实刚才说多聊多，主要大家想知道今儿天状态咋样，还有那些没出门的，反正我今天早上出门比较早，6点多就出来了。然后整体的天气状态呢，反正我穿这身是有点冷啊，凉飕飕的。今天白天全是晴，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28度。你这啥玩意儿啊，妈不行啊，你这一说的话给我整的我都有点冒汗了。啊，妈妈说咋的呢，因为这平时也不正穿呢，这扣系的确实是有点紧吧。来松快松快啊，来欢迎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整天好说我来了，欢迎欢迎。啊，你说你让我咋说，今天白天呢全是晴天，北风4到5级，对于咱们市区而言能够达到28度的温度，黑山北镇临海一线27度。哎呀，都赶上平时晚上的温度了前两天哈。然后来看看今天夜间呢全是晴，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到晚上的时候您还真得多穿点，最低气温市区18度，黑山15度，北镇临海17度，一线16度。

0: 伙伴们，哪有这样的呀？啊，这温度一下子是不是降的也太多了？那可能人体感上都觉得有点不受不了。不是呀，善我本善送来的这是什么呀？人气票吧，是不是？因为现在呢，天宇正在抖音平台进行直播。如果呢，咱们想通过各个平台哈、和天宇进行交流的伙伴，咱都可以在您的这个留言框当中呢发消息，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因为对于周末而言，这就是我们的时光，没有老关任何事情，因为你们就是我的搭档。欢迎各位搭档们来到我们平台当中啊，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一起感受一下周末的愉快时光。
1: 你让我独自沾满这碗红尘。
0: 来看看一改老腔说了，这车载收音机坏了，两个多月没有听到天宇的声音了，安排，这不就安排上了吗？把这个抖音的关注点一点啊。我今天早上起来说实话眼睛都有点肿了，是吧？然后脸也有点胖头肿脸的，所以需要大家伙带带节奏，带带我。哎呀，太帅了啊！大家可能有点懵，我跟谁打招呼呢？我跟大家讲述一下哈，我们这儿呢有技术人员，然后我发现他现在属实帅了呢，骑个自行车又出去了，这是下班了啊，熬了一宿，现在骑自行车出去骑行去了。这周末呀，或者说人生啊，就得有点自己喜欢干的事情，有点自己的爱好和乐趣。你看人家小手套一戴，小车一推，帽子一戴，眼镜一扣，走了。整挺好，说我做梦我也没想到能和天宇搭班子呀，梦就成为现实了。哎，我那天哈，我真做梦了，我梦到啥呢？我给大家伙讲讲哈，反正也不是都不是外人，我给你们讲讲。我做梦就梦到那种小白虫，就是那种咱也不知道那是啥虫子啊，那小虫就爬来爬去的，买都吓死个人。我朋友说你认的，你做完这个梦啊，你上豆包你查一查。我说现在啥玩意都上豆包查一查呀？啊，查完之后人说了，现在你身体当中啊有各种各样的情绪啊在支配着你，主要是因为有压力了。我一想，我有啥压力呀？后来一想，可能也是有一些繁琐的事情，因为我这个人吧是属于呢记忆力极其不好，忘性极大，就我只能记住开心的事儿。稍微动一点脑筋就让我觉得不开心的事儿，我一点我也记不住，就这样的一个类型。那所以你要说我有多大压力呢，我很快的就会化解，所以我也不觉得咋地，但可能是内心当中啊会有一些小情绪的积压了，然后做梦就梦到老多老多那种小白虫了。后来我就发现这额外戒指的呈现，所以说梦还是很奇怪的。来看看芝麻派克说，锦州的咋没有沟帮子口音呢？谁说锦州一定就有沟帮子口音呢？再说我呀是属于半拉锦州人。那有朋友会懵了，啥叫半拉锦州人呢？现在正在我们平台当中观看我们锦州的尽头，后来呢正好漂洋过海的我就来到了锦州，在这儿安家落户，和我锦州的各位伙伴们天天呢就一起享受和感受生活。哎呀，我跟你讲，都给我吓完了。我定了仨闹钟，仨闹钟我都睡过去了。我一睁眼，妈呀，都这点了，赶紧的吧。这两天也是属实忙，胖头肿脸的，有这种感觉没？有这种，不是胖了啊，纯是胖，纯是肿。我跟你讲，今天我可感受到了啥叫胖头肿脸。完，朋友说没有，陈晨说没有。还不如干饭说，天宇姐呀，昨天吃饺子没呀？没吃，到时候我一会儿路过台下，然后呢给你送两袋去。算数不？你这么说的话，我是说吃是没吃。我昨天是属实吃饺子，整的那个韭菜馅的。我当时我就想跟他说，我说姐不吃韭菜馅的。人家说你咋那么计较呢？我没说，没说啊。我要说完了之后啊，我跟你说说，我说我不吃韭菜馅的，也是欠儿。要那么唠嗑也是欠儿。别人说啥也不给你买，你吃什么吃？你吃？哎呀，令狐少侠来了，欢迎我少侠啊！然后他买了一份韭菜馅的饺子，还有一个应该是猪肉白菜的吧，谢谢十二小时。我们小伙伴哈陆续都来了，还有很多朋友现在在房间外观看，因为我这里头我告诉你都能看着。俺朋友说了啊，这都行，我被点名了，哎，是不是吓一跳？有不少，我给你讲讲哈，有很多人是在房间外观看，为什么？有的呢可能是你的朋友，有的可能是你的同事，他不想出现在你的整个直播的抖音平台当中，他一看到你的名儿啊，完他说我想在。

外面看一看，万一我被点到了，我点进去，我被点着了，咋整？多尴尬，是吧？有的人也说，看看这女的到底是谁，是吧？所以呢，都是在这个房间外观看，还没点进来呢。要不你就进来，你就歪歪叨叨的。我这一点名，反正别人要是这么点我名，我就吓一跳。我跟你讲，应欣欣欣说：“天宇姐好，您好，您好。”若曦说：“老关呢，最爱你俩搭档。现在是这样的。”周末的时候啊，咱就别一拴一块的了。今天我们平台当中所有的伙伴都是我的搭档。那刚才不小伙伴说了吗？我到了我也没想到啊，我能跟天宇搭班子呀。

来吧，今天平台当中啊，怎么开心怎么玩，好不好？我现在有点上状态了，我刚才嗓子还没太开，说实话现在没太开，我化妆品都拿这儿来现化的。广西交通广播跟咱家频率一样，都是100.3，努力挣钱哈。您现在在哪里？感谢一下小刘教练送来了4张人气票，还有没事看星星，我本善良，善我本善。啊，说这咋还化妆？一会儿有活动啊，这是小淡妆，我这都没使劲化呢。哎呀，欢迎这么多新来的朋友们，各位周末愉快。

0: 北京时间7:45，渤海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现在钱存哪儿？利率高啊！
0: 我都存渤海银行了，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3年定期存款年利率最高能到1.85%，美元1年定期最高能到3.5%，受存款保险条例保护。
1: 啊，渤海银行我知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对过市府路阿姨坊东侧，对不？
0: 对，渤海银行咨询电话352-6666，352-6666。
2: 临河区安和里雄劲个体口腔科诊所，地址锦州市临河区安和里47-30-32号，博大附中西门对过，电话312-6669，批准文号锦医广2025D071027号。
3: 夏日畅游好去处，库伦3日2晚休闲之旅，打卡金色沙漠，网红拍照，穿行大清沟原始森林，体验峡谷轻松惬意漂流，探访百年三大寺，感悟历史，夜晚篝火晚会，欢聚一堂，全程入住希乐图生态大酒店，吃住出行一站式安排。锦州广电旅行社火热报名中，亲子游、老年团都适合。8月15日出发，报名电话13700163794。13840688827，这个夏天库伦等你来尽情嗨玩
4: 啊！又有个旅行项目，这是库伦游哈啊！这应该是咱广电旅行社给大家伙推出的这样的一个游览的路线。哎，今天呢，现在我不知道在咱们抖音平台当中有没有此刻正在去往内蒙古赤峰宁城的。各位，我们跟着交广过周末的伙伴们正在刷到我的抖音呢，有没有？如果有的话，可以在平台当中呢吱一声，我看看啊。大家现在应该已经出发了，这是2天1夜游，非常的开心，应该开启一段非常快乐，然后呢很舒适、很惬意的一段周末时光。我觉得吧，我就愿意旅游。啊，朋友说谁不爱旅游啊？你知道我旅游一般劲儿能赶上老了天了，比方说去一次，我基本上回来。得有个小月巴的过不去那劲，就属于完全的很释放，心里非常开心，就愿意走。哎，用朋友话来说，天天走夜蹄子了，就爱走，咔咔就爱走。天天在一个城市吧，属实有时候也是觉得过得周而复始，不能说过得没意思，只能说呢每天过的生活都差不太多，撑死了有时候跟小朋友小伙伴出去吃口饭去，对不对？但是我也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座城市的原因呢，是因为它四季很分明啊。尤其说立秋，咔吧一下就立秋了；说冷，咔吧一下就冷了。谁能想到冷这样啊？啊！然后人家成龙就说了：“啊，来了，成龙，你好，我是成凤。”他说了：“还打空调啊？我窗户都关上了，我根本我就受不了。昨天晚上您关没关窗户？”晚上睡觉不行啊，这两天我就寻思，我跟你讲，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寻思大家呀，我就说我高低我上节目里头我得跟各位说一下，其实有的时候吧，对我而言哈。

0: 我所有的可爱的听众朋友，您不是说固定的一位，而是说在我心里呢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的一群朋友们。我经常会想，哎呀，这些朋友虽然有的很多呢我没有见过面，没有线下的咱们碰到过，但是在我心里呢有一定的分量。经常有点啥事儿哈，我可惦记你们了。我跟你讲，我就想，我说哎呀，明天我一定得告诉大家一声，我说这天儿这一会儿忽冷忽热，可别感冒了呀。因为我爸提醒我，我就想提醒你们，你知道不？你好 ，Holiday， 他说了，我棉被都拽过来了。我昨天正好在那儿把那个晾的衣服在不断收拾的过程当中，我不洗了一个小薄被儿吗？完已经干了。我当时就在想，是不是从此以后他就收起来了呢？啊，你说这天头，如果说咱要是盖一个棉被，会热不？半夏微凉，欢迎欢迎，送来小心心啊！感谢朋友们。我今天高低得把嗓子打开。可能是我昨天吹着了，我昨天上海边了，你知道不？然后海风徐徐，我感觉还挺酷呢。你别说，哎，挺肆意，挺得劲儿。要不咋说咱锦州啊还是好地方？旁边啊依山傍水，要山有北普陀山。昨天我看着有个朋友呢，在这个抖音里面就说啊，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这里是锦州北普陀山。我一看那也不是啊，完这边来一个。锦州笔架山城市推荐给大家，也欢迎呢此刻正在抖音平台当中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您恰好在外地，如果您恰好听过锦州这座城市，锦州欢迎您啊。如果没有听过的，当然这次就熟悉了，一回生二回熟，锦州来逛，锦州不错，整挺好，整挺好。我就可惦记你们了，我就怕你们感冒啊。我说说啥高低，我上节目里头我也得跟大家伙说一声啊。我说可别整感冒了，这天儿真不好说。今天这天我穿这个出门啊，我跟你讲啊，冷啊。现在外面的窗户，这谁？663，欢迎欢迎欢迎我们朋友啊。现在外面的风刮的呜呜的，我这个视角正好能够看到大树正在摇曳。摇曳，你知道这个词儿的感觉，它一直在呼呼呼呼的。哎呀妈，我们朋友牌面现在都已经上来了。感谢这些在我们直播间当中呢送来各种小心意的朋友啊，谢谢。您好，半夏微凉，还有呢大云，还有冰哥哥，欢迎，以及我们小刘教练，这是渤海驾校的，是不是？欢迎一下小刘教练。一般教练朋友们，我想问一下，周六周日是不是都得上班啊？啊，你们是不是基本上没有周末呀？那咋休息呀？来看一下沐风说，天气凉容易做梦，不知道大家认同不？天气凉容易做梦，真的假的呀？大家可以互动一下。还有这事儿，这事儿我不了解啊，我不太知道。这个做不做梦跟天气凉和天气热是不是没有多大的关系啊？啊，没听说啊，这玩意儿还有这研究呢？也谢谢我们没事看星星。来看谭爱，他说了，说鱿鱼没安排上，饺子可以放楼下，那我给你送过去。
1: 哎呀，别这样，你这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
0: 但我确实没吃饭呢，不用您送，不用您送啊。但是这份心意我已经收到了，高低心里头已经暖了，比吃了饺子我还高兴。那叫啥了？新旧之交，交于止时。我们朋友说止时是什么时候呢？哪儿的人呢？我也没有口音呢。啊，刚才有朋友说了锦州话呀，可有意思了。我学锦州话吧并不是特别的标准，一会儿我高低我看看哪位锦州的我们的同事过来，我给他薅到屋里头，让他给介绍介绍咱们锦州话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标准。哎，一会儿不行咱抖音直播平台连个线呗。我也没连过啊，我没连过，咋连呢？这玩意儿咋连线呢？完，谁是锦州人说话特别标准的，咱给大家伙聊一聊。晨曦，我们晨曦这是我大闺蜜啊，她说了睡觉都不用开空调了。可不是，你要不然你不也不开空调吗？你说那话说的。她平时啊就跟我捣鼓，我说就前两天天特别热的时候，我说你开开空调呗，她说我不开。我说那你开开空调那能差啥？她说不行，我怕冷，我自己感冒了。哎呀，咱俩就是一个卧龙和一个凤雏。我说我不敢开空调是因为我这边啊怕那个凉，我岁数大了。我不用解释别的，我是因为我岁数大了，我真受不了。反正那天我跟坤威不一个办公室吗？我到办公室之后啊，人这天不都得把空调打开吗？我就高低我也没开，我就把灯我也不爱开，因为有时候我觉得得给公家省电，为公家省钱，我还嫌刺眼呢。现在完了，真是

0: 迎风流泪的一天，迎风流泪，在家晚上睡不好觉。你看现在这两天眼睛肿像小溜溜灯似的，然后脸也肿。其实你看我借这个机会正好闪烁一下我的那个卡姿兰大眼睛，抛媚眼呢，能感觉出来不？当当啷当，里地啷当当。但我就给你们讲啊，我这眼睛这两天还不断的淌眼泪儿，完眼咋地了？你等一会儿好了，我可能是还在睡梦当中的啊，一会儿就好了啊。完我跟他说，我说你把空调打开呗，他说不行，开不了空调，开不了空调。嗯，完这回自己给他说了，嗯，睡觉都不用开空调，要不你们也没开吗？是不是？努力挣钱，说我在临海呢。临海的朋友您好，现在大家都在哪里观看我们的节目啊？663，谢谢您的小心心啊啊！继续来看。九黎说铁锤叫的这么生硬吗？你不得说铁锤宝宝，亲爱的铁锤，铁锤妹妹。完说我卡吗卡吗眼儿，那叫抛媚眼儿。你说卡吗卡吗眼儿，一点都没有各种美感了，眼睛有点干吧，滴点眼药水。一会儿飘雪，有见雪飘过。
1: 北京时间7:55，金陵商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女人的衣柜里总会少件衣服，买衣服我还是想去实体店，看得见摸得着，来金陵针织商场。内衣内裤、衬衫文胸、流行夏装、袜子、窗帘、沙发罩、榻榻米床垫、床上用品，总有一样适合您。买针织好心情，购物还得到金陵。
0: 难说一个快乐人带动了全城的快乐，为全城带来了情绪价值。您是说我吗？是说我吗？好孩子永远是夸出来的，我不敢说我一个人带动了全城的快乐，我属实也没有那么大能力，但是我希望尽我自己的努力把这份快乐传递给比方说愿意收听我节目的朋友和正在收听我节目的朋友以及收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们。欢迎各位，希望今天呢周末时光大家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好不好？过一下轻松愉快的周末呀。

刚才抖音平台当中，我们有小伙伴问问题了，来，大家帮忙共同解答一下。小丁草说了，天宇姐姐哪里能够买到住宅用的锁芯儿啊？住宅用的锁芯儿，就是锁的里头芯儿坏了，你找修锁的，修锁都知道哪有卖的，是不是？要么真的，我给那个我好朋友打个电话，我知道他会修空调，我不知道他会不会修门锁。爱狗，大家谁知道哪有住宅用的锁芯儿？帮忙告知一下 ，AW 说一下，你去一下某宝，你那指定是家里头锁都坏了，我还要能等某宝的话，我还用现在？啊，飞哥说开锁的，二魔怔说道，你说这名起的，你也是魔怔的，你说修锁的都有，啊。来看看糖糖，糖糖啊，糖糖说了，头一回用这抖音直播间看焦光，哎呀妈，天宇用的啥粉底呀、啊？皮肤这么好，哎，你确定让我给你推荐吗？我跟你讲，我今天真带化妆品来的，我这算推荐吗？到时候人家要给我这个影响我流量怎么办？现在眼瞅着一点点往上挤人呢，那真的，俺朋友说你别给我整事儿啊，你往上站站走一走。赞赞走一走，现在是1.2万赞是吧？哎呀妈，我们663是哪位伙伴啊？这么给力呢，夸夸好几波了，谢谢啊，谢谢您啊，感谢感谢。就这个，这是我最近用的，老好用了，没有打广告嫌疑啊，任何没有。这是我近期用的，我感觉真挺好。

0: 完有朋友说你手也应该摸点卷。你说这话你不觉得你伤害了一个明媚的美女子吗？ WDP 啥玩意儿手应该摸点啊？你这么一说你不觉得我很受伤吗？那样色的呢啊，接人不接短，是不是？你咋能说这话？我最近呢属实是因为开车，然后小手呢在这儿，反正要不然平时也黑，我承认了，我承认了还不行吗？动感小树特别可爱，说来来来，我看我截个图，来吧，一二三，就这个，你上网上找找，它有的有假的，但这个我觉得还挺好，叫什么奶油肌绒绒粉底霜，就这个，哎，就这个哈，沉浸式体验，我自己用的，我感觉不错。然后啊，你既然讲到这儿，我跟大家伙聊聊哈，尤其有我们那么多的多少米，便宜，它不贵。100-10块钱，不敢说，不知道。我不太懂这抖音规则哈，有的那个我不敢乱说，说完了之后什么这那的，反正可严谨的呢，我啊，可严谨了。我们663到底是谁？是哪位小哥哥？
1: 北京时间8点整，8元一泡茶，20元做全天。福州街茶馆现做鲜点，虾饺、肠粉、砂锅粥，现烤菠萝包任选。约有下棋打卡听戏，福州街花家美地婚礼堂南50米，89168888。
2: 广汽埃安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i60 大五座 SUV 限时换新价10.48万起，智驾随行，从从容容，游刃有余。选电车要安全，看埃安。
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4: 夏日畅游好去处，库伦3日2晚休闲之旅，打卡金色沙漠，网红拍照，穿行大清沟原始森林，体验峡谷轻松惬意漂流，探访百年3大寺，感悟历史。夜晚篝火晚会，欢聚一堂，全程入住希乐图生态大酒店，吃住出行一站式安排。锦州广电旅行社火热报名中，亲子游、老年团都适合。8月15日出发，报名电话：13700163794、13844688827。这个夏天，库伦等你来，尽情嗨玩。
5: 东方华帝城三福温泉养生季暑期限时优惠，泡温泉、吃自助、乘游船，一日狂欢限时仅需188元。暑期专属冰火温泉全新体验，浑水摸鱼、萌宠互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锁定暑期席位。
2: 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3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0: 我哥不是我当年的哥，他说到广播听你说直播呢，然后开车直接进来直播间了。对，现在正在我们抖音平台观看的朋友们，一是可以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出去，二是可以帮主播点赞。为什么呢？点赞点的多，咱们人进来的就多，看到的就多。欢迎江波，谢谢波波。然后还有点点点儿，至尊宝，谢谢我们朋友啊，也欢迎这么多新来的朋友。同时呢，大家如果说此刻正在收音机旁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你也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呢搜索2个字儿，天空的天，宇宙的宇，就能够看到了你的小伙伴阿宇。你好，全村的梦，你这名起的，大家如果在抖音平台就能看到他这名起的了。你得是让人多眼馋，还叫全村什么什么的梦，你这名你也真敢叫，你不怕有点什么罗乱呢？咱说呀。欢迎一下 AC 米兰，也谢谢我少侠一直为主播点赞点关注啊！此刻1.8万赞，今天朋友们，咱们直播的时间呢应该是到10点。你说我容易吗？啊，你说我容易吗？刚才朋友就问到天意妈妈说，周末咋还上班呢？没招儿啊，排到这儿了。地球不爆炸，我们